0: 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思政新语。
3: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4: 大家好，我是四年级的张格丹，走进展馆就像走进了时光隧道，我读懂了敢为人先这四个字，每一件老物品背后都藏着先辈们默默付出的故事，如果没有他们当年的坚定与拼搏，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时光。我要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们致敬，谢谢你们给了我们光明的未来。
5: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6: 这里是人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5: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6: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5: 北京时间早上的8:06，欢迎大家锁定104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今早起来又有下雨的情况，那节目的开始呢，依然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信息。今天白天深圳阴天见多云，阵雨频密，局地可以达到暴雨，气温是26到30度，南风3到4级，雨时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相对湿度在75%到95%。目前呢，深圳及周边的雷雨云团活跃，早高峰时段是有雷阵雨的，部分时间雨势较大，预计呢今天白天依然会有局地暴雨的风险，各位车友外出记得携带雨具了。今天开始呢，也正式入伏了。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啊，今年的三伏天在今天7月15号正式开启，长达40天哈。最热的三伏天还是来了。而根据深圳天气的消息呢，受到季风低槽的影响，那今天深圳整体是阴天见多云，雷阵雨频密，局地可以达到大暴雨。未来几天呢，分散阵雨会上线，深圳的天气整体是持续不稳定。除此之外呢，最近啊，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 的研判，今年的秋冬季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会赶超1997年、1998年史上超级厄尔尼诺的可能。各类气候及海洋灾害的风险需要提前防范。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专家表示呢，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的气候、海洋生态和防灾减灾产生显著的持续性影响。在台风方面，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的生成数量偏少，但原地偏东偏南，强度会更强，需要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以及海水倒灌的灾害。深圳天气的未来几天情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明天7月16号，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17到21号，深圳多云见中有雷阵雨，气温会逐渐的升高。那刚刚有说到哈，今年这个厄尔尼诺的情况，什么是厄尔尼诺呢？其实正常情况下呢，赤北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是呢，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高温持续偏高，并且会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那除了这个厄尔尼诺，大家应该还听过一个现象叫做拉尼娜哈，那这个也称为反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大范围持续异常偏冷的现象。所以呢，这个近期的天气是比较多变的哈，各位车友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又有下雨的影响，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同时呢，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6: 后备箱开放麦，
5: 欢迎继续回来，后备箱开放麦。邝军说，小西早上好，播出时间改之后呢，好久没有听到你的节目了，因为我今天迟到了。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消息啊，只有迟到才能听到我的节目啊，那以后听到我的节目啊，意味着我今天又迟到了哈。下雨天一定要提早出门，因为下雨天真的很容易有这种拥堵的情况发生哈。各位车友呢，在早高峰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上班时间。最近呢，深圳的天气真的很热，但是呢，今天下雨，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所以我们就很纠结。你看，下雨的时候，哎，天气没那么热，但雨天出行很麻烦呀，晒衣服晒不干。不下雨呢，天气确实很适合晾晒，但是呢，你在外面待一个一小时、半小时，你就热到不行哈。最近呢，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深圳近期的高温天气简直要把人给热化了。而根据深圳急救的消息啊，今年的7月1号到12号，深圳120共接诊中暑患者38人，其中呢，7月11号那一天有19人因为中暑呼叫了120。为救其中一位中暑患者，深圳120还开启了直升机。所以高温不是小事，持续的暴晒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尽量要避开11点到15点高温时段出门，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然后穿的衣服哈，也可以选择一些比较透气的面料，比如说麻料呀、棉呀，还有丝绸等等，这种透气吸汗的面料。要记得科学补水哈，优先选一些科学补水，多次主动喝水，因为大量的出汗之后呢，你也可以补充一些淡盐水、电解质水等等。这种时段呢，是非常容易引起重症中暑的，然后很多的户外运动者呢，也会选择夏天我还是要去户外运动哈，但是其实这种时候并不适合长时间高强度的登山、徒步等户外运动。很多人会觉得呢， 中暑嘛，小事，我只要缓一缓就好了。但事实上呢，中暑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它的症状也会逐步的加重，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就是热痉挛，轻度中暑，大量出汗之后呢，肌肉会抽筋，轻度的肌肉损伤。热衰竭就是中度中暑，你会出现头晕、乏力、嗜睡，体温轻度升高。最后就是热射病，这个就是重度中暑了，核心体温会超过40度，意识障碍，抽搐，全身多器官同步受损。有网友也分享了自己和家人热过头的经历哈，直言很后怕，说呢前几年在宁波跑顺风同城40几度，你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马上要不行了，濒临死亡的感觉，就很热哈。不要总觉得只是中暑没有什么，但他如果达到了重度中暑的情况，他的症状还是很严重的。热射病呢，它不是简单的中暑，而根据深圳卫健委的科普啊，当人体长时间处于高温高湿的状态，就会出现散热困难。那么这个时候呢，身体会疯狂的出汗，试图来降低我们的体温。出汗出到汗液不够、水分不够的时候呢，身体就不出汗了，散热功能就罢工了，体温就会随之迅速升高。那这就是所谓的中暑。而热射病呢，就是最危险最严重的中暑，热射病的死亡率超过了50%，5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率甚至达到70%到80%。热射病的典型症状就是体温超过40度，这就相当于人体成了一个蒸炉，内部器官被活生生的蒸熟了。这种情况下呢，热射病的患者非常容易出现多器官衰竭，大脑也会出现不可逆的伤害，脑细胞大量死亡，即便你送医抢救，也有一大部分患者是救不回来的，而救回来的幸存者当中，也有一些会长期处于植物人的状态。所以说这个热死人呐，不是随便说说而已的哈，不是我们开玩笑的。不过呢，大家也不用过于紧张，凶险的热射病并不是瞬间发生的。在进展到热射病之前，患者呢往往会出现一些先兆中暑的症状，包括头痛、恶心、皮肤发红、脸色发白、多汗、呼吸急促、心率加快、肌肉痉挛或者无力等等。只要出现以上症状，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那如果说这么热的天，身边有人中暑了，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搬移，尽快的将患者抬到通风阴凉的地方去平躺，松开或者脱去衣服，以利于呼吸和散热。抬高患者的脚步，有助于静脉回流，缓解休克状态。第二就是降温，用湿毛巾擦患者的身体，或者将冰袋放在他的腋下颈侧和腹股沟的位置，有条件的话呢，可以用扇子扇风，或者用这个电扇吹风来加速散热。当他的体温降到38度以下的时候，就要停止一切冷敷等强降温的措施了。然后要给他进行补水，少量多次补水，最好是淡盐水。最后就是送医了。对于重症的中暑病人，必须要及时立刻的送医院进行治疗。如果说呼叫没有反应，呼吸心跳停止，除了应及时拨打120之外呢，还应该立刻实施心脏复苏。也提醒大家哈，防这个热射病死亡率的关键在于预防嘛。那高温天气我们要记得做好补水和防晒，非必要不出门，尤其是不要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已经有中暑的迹象，一定要引起重视，必要时请及时就医。
4: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7: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声音。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下面关注到今天的深圳新闻。日前，深工友爱振暖未来2026年深圳工会职工子女夏令营在深圳市工人疗养院正式开营。本次活动由深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深圳市总工会主办，首批约120名职工子女共同开启充满趣味的暑期之旅。据了解，深工友爱振暖未来职工子女夏令营是工会服务职工、关爱子女的暖心品牌。2026年市总工会本级夏令营活动面向深圳全体职工会员的超适龄子女，重点向一线职工、从事苦脏类险工作职工、还百千万工程的工作队员，还有深圳市在档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先进模范职工等子女倾斜。计划分批次组织1161名职工子女参与活动，设置了红色之旅、实践乐园、科技探秘三大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听英雄故事、动手创造、玩转 3D 打印等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开拓成长视野。据统计，2026年全市各级工会共计划开展夏令营活动超290场，预计服务超6000人次。在开营当天，市总工会还特邀了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志安现场分享奋斗故事，激励孩子们崇尚劳动、致敬奋斗。活动现场还为首批入营的职工子女赠送了暖心礼包。再来关注，记者日前了解到，深梦团聚2026暑期免费住公益活动第三季尚有少量的剩余房源正在轮候中，符合条件的从业者可以抓紧申请。最近呢，本次活动已经迎来了首批入住的家庭，截至7月13号，本次活动累计报名946人，审核通过500人，已通过预缴押金锁定房源302名，其中116户家庭已签约入住。因活动采取押金锁房先到先得的原则，申请人报名审核通过后需要按时的缴纳押金，逾期未缴纳名额将会自动顺延给下一位轮候的申请者，所以呢，目前的公益房源尚有少量的剩余名额。据介绍，深梦团聚暑期免费住第三季活动主要面向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四类新就业群体，以及环卫工人、园林绿化工人等城市一线的建设者，滚动提供500套专属房源，每套可免费入住整整一个月，整体的入住周期为7月1号至8月31号，最晚8月17号办理入住，助力一线建设者实现暑期返乡团圆。房源也分布了深圳的多个核心区域，户型齐全，可以拎包入住。报名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或者公众号安居乐域、公众号社会工作正先行，选择深梦团聚专栏来填报申报。那么环卫工人、园林绿化工人也可以前往就近的安居乐域门店，由工作人员协助现场报名。再来关注，2026年第28届亚洲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将于7月16号，也就是明天，在深圳开赛。届时，来自亚洲31个国家及地区的千余名棋手将齐聚鹏城，在黑白方格间展开智慧较量。据了解，这不仅是亚洲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青少年国际象棋赛事之一，也是深圳今年举办的重要国际智力运动赛事。再来关注，日前以 AI 赋能未来、科创融合湾区为主题的2026年粤港澳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在深圳市福田中学拉开帷幕。来自粤港澳三地及周边城市的2500多名青少年选手齐聚鹏城，围绕六大人工智能赛项展开激烈角逐。大赛由深圳市科技交流服务中心、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信息科技委员会、香港资讯科技联会、澳门科学馆联合主办，深圳市梦想家科普教育中心承办，旨在搭建跨区域竞技平台的交流，同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普及与协同发展。 本次大赛呢，设置了创意设计与智能编程融合类、机器人与智能技术实践类、跨学科综合应用与创新探索类三大类别，共六大赛项，覆盖了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累计报名人数超2500人。再来关注安居房方面的信息。近日，深圳市住建局发布配售通知，光明区伟城贤德瑞府安居型商品房正式启动配售。这一次放出305套现成房源，完成购房手续就可以交房，给刚需家庭带来置业的新。

0: 选择。该安居项目坐落在公明街道李松朗片区，本次可以认购房源共计305套，户型配比清晰，70平方米的两房有215套，90平米的三房90套，其中包含15套适配特殊需求的无障碍三居室。项目统一配售均价为每平方米21950元，价格按照建筑面积核算，不含装修费用。楼栋采用装配式建造工艺，房源均带精装交付。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小区早已完成了竣工验收，认购家庭办完全部购房流程就可以收房入住，无需漫长等待。为方便市民实地了解户型，本次配售同步开放了两种看房渠道，有意向的家庭可以线上云看房，也可以线下参观实景园林与实体的样板间。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最近呢，有很多的一些市民，他可能在登山啊，在一些特定的区域，居然看到了野猪哈。最近呢，不少深圳的小伙伴有拍到在梧桐山凌云道上，有拖家带口的野猪向游客讨食。最近的梧桐山风景区也发布紧急提醒，夏季正是山里野生动物最活跃的时候，勿靠近，不投喂。首先呢，我们投喂野生动物它的隐患是很大的，有伤人风险哈。成年的雄猪与待宰的母猪，它的危险性是尤为突出的。成年雄猪它的性情暴躁，那么后者呢，待宰的母猪护崽心切，一旦受到刺激或者激怒，就会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攻击性。还有就是交通事故，野猪突然间窜上马路，如果车辆避之不及，可能会酿成车祸。环境卫生，投喂野猪，你残渣会一地都有，它不仅有碍我们的这个园林的风景，同时也会滋生蚊虫污染环境。还有就是疾病传播，野猪可能会携带狂犬病毒、寄生虫以及各类病菌，存在较高的疾病传播风险。最后就是丧失本能，如果说你长期投喂，会使野猪丧失觅食与避险的本能，且容易摄入高热量的食物，导致营养失衡与疾病。以上呢，除了适用于野猪之外哈，也适用于其他的野生动物。所以当普通人遇到这种野生动物的时候，我们可以远远的看它，应该尽快的远离，不要投喂。好，那如果真的在登山过程当中遇到这种大型的野生动物该怎么办哈？首先就是保持冷静，避免大声叫喊，也不要用石子啊、木棍去攻击野猪，这种做法呢是非常容易把它激怒的，进而导致野猪的袭击行为。可以迅速的寻找一些可以遮挡身体的地方，如障碍物啊、树木等等，以免被野猪攻击。设法离开现场，但切记不要拔腿就跑哈，这样呢也容易激怒野猪。尽量不要背对野猪，避免呢被其袭击，可以尽量的保持与其对视，并且慢慢的后退，保持足够的距离。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之下哈，市民也可以拨打110、119进行求助。其实投喂这种野生动物，它不光是有风险的，而且违法也是需要担责的。从去年的5月1号开始呢，深圳经济特区公园条例第30条就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野生动物的野生动植物的资源，不得非法捕捉、惊扰和擅自投喂野生动物。擅自投喂野猪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可以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梧桐山风景区管理规定也明确禁止投喂野生动物，要求保护风景区原生态，投喂呢属于人为干扰野生动物栖息繁衍的禁止行为。 野生动物为何频繁地出现在深圳呢？其实我们深圳啊，拥有南

0: 南亚热带常绿的阔林叶，有红树林、珊瑚礁等等这种典型的生态系统，所以呢是拥有一种非常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的资源的。而根据深圳生物多样性保护2026的白皮书也显示，截至2025年，深圳已经录到了陆域野生管为植物增到了2234种，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增至36种，陆域原生性脊椎动植物增到了679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增至122种，海洋生物种类增至1703种。这份喜悦的背后啊，也是我们深圳人与自然文明相处的默契。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哈，看到野猪可能会觉得很新奇，远远的看一看，拍个视频是可以的，但是呢，拒绝投喂野生动物，不打扰，不靠近，保持距离，才是对它们最好的保护。你们平时在户外都遇到过哪些野生动物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互动分享。也提醒大家，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进行留言。
1: 大家都站好，长辈坐中间。
2: 妈，拍全家福您得坐 C 位。
3: 妈今天是大女主，妈当然得坐 C 位啦。
1: 大家笑一笑。好嘞。
4: 小王，你电话响了。
2: 哦，老妈打的，她肯定没事儿。哎，我接一下啊。哎妈，我这正忙着呢，完了再说啊，先挂了啊。来，咱接着喝。您是大哥，我先干为敬。
5: 长辈的 C 位不仅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更要在我们的心上。
6: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

0: 也靠边，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3: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4: 啊，终于下班了，快上车，我送你回家。
5: 哎，小闹，你怎么开车没开灯啊？天这都黑透了，外面的路上都看不清了呢。
4: 嗨，开啥灯啊，就2公里，几分钟就到了，而且这路上路灯这么亮，开不开灯有啥区别，还能省点电呢。
5: 省电哪有安全重要啊，你看外面现在天暗得好快，虽然有路灯，但是咱们的车颜色深，不开灯的话，前面的车和旁边的电动车根本就看不清咱们，万一人家变道没注意，很容易就撞上来的。
4: 哪有那么夸张，哎，我开得慢，眼睛盯着路呢，肯定能躲开。再说了，我以前晚上短距离开车也没开过灯啊，不也没事吗？
5: 那是你运气好，刚才对面那辆车开远光，你是不是都没看清右边人行道上的行人？要是咱们开了车灯，不仅能让别人看见咱们，咱们自己看路也更清晰啊。
4: 我视力好，看得见。
5: 其实晚上开车开灯不是为了照亮路，主要就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你，尤其是咱们这种小型车，晚上不开灯就像个隐形车，电动车从侧面过来很容易因为没察觉就撞上了。
4: 笑笑，你说的太对了，是我想错了，刚才光想着麻烦没考虑到安全，现在开了灯，感觉路上的行人和车看得确实更清楚了，也踏实多了。
5: 这就对了，安全这事儿啊，不怕麻烦就怕侥幸，以后啊，这晚上不管开多远，上车第一件事儿就得把灯打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
4: 点亮车灯，点亮的不仅是前方的路，更是对生命安全的敬畏，对交通规则的遵守。这一简单动作的背后，承载的是对自己、对他人、对公共秩序的责任担当。愿我们都能摒弃短距离不用开，路灯亮就不用开的侥幸心理，把晚上开车必亮灯内化为出行习惯，让每一盏车灯都能成为夜色里的安全屏障，共同织密道路交通的安全防护网，让每一次夜间出行都满是安心与顺畅。
6: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3: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6: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3: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7: 北京时间早上的8: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今天呢，白天深圳阴天见多云，阵雨频密，局地可以达到暴雨，气温是26到30度，南风3到4级，雨时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相对湿度在75%到95%。目前深圳及周边的雷雨云。

0: 海遇到过过藏的野驴和鼠兔，然后西藏呢碰到过胡主任哈、啊，然后呢新疆也是碰到过一只小狐狸。你会发现其实外出游玩的时候，如果说碰到这一些小动物，真的就是会觉得很新奇。我记得我当时是在长白山附近玩的时候就听过这个狍子哈，我们总听别人啊说这个人傻狍子，但是真的是没有见过狍子。然后呢当时也是的士司机带着我们说，哎，这一带经常会有狍子出没，哇，我很好奇狍子长啥样啊，不知道啊。然后突然间就从你前面窜过来，就过马路过去的时候会觉得哇好新奇，然后就拿起手机在那拍哈。包括其实不光是这种野生类的动物，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就城里长大的小朋友哈，尤其是现在深圳的这些小孩，感觉会对于一些小动物的认识哈是很缺乏的。我周末的时候有去一个地方，就是佛山南海的一个小岛，是在西江上的一个小岛。那个岛不大，挺有趣的，它是要坐那种没有通路，要坐船才能到，而且呢车是可以坐船去上岛的。然后呢上去以后发现，哇，这个岛呢其实里面住的大多都是原住岛民，就会有很多的一些老奶奶呀卖菜，卖自家种植的菜。然后绕岛一圈，你就会各种偶遇到小动物，有看到黑山羊，还有他们自己养的那种牛，也有那种大一点的牛，也有小一点的牛。然后可以看到当地的岛民种植的很多蔬菜哈。当时真的，我当时根本就不认得，真的是家里长辈跟我说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种玉米的玉米哈，然后这个是番石榴啊，那个是香蕉啊，这个还有火龙果，就你之前可能都吃过，但是没有见过这些水果这些蔬果是从哪里来的。包括呢很多动物，当时我还在纠结那个到底是牛还是马，我都纠结了一会儿，就真的也挺没有常识的，但也反映出确实现在呢，可能你在城里待久了，很多一些很基础的一些小动物你都不认识哈。这个我觉得其实有小孩的家长呢，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带小朋友去一些农场啊，尤其是原生态的一些地方去感受一下。因为你会发现现在的很多景区相对来说会比较商业化一些，就你去到一个海岛，比如说它可能会特意给你画一个打卡的区域，或者说一些农场，然后都是那几个特有的一些小动物啊，这个认识是比较有限的。有机会的话去一些相对来说还没有被彻底开发的岛屿去玩一玩，哎，看一看当地的岛民种植的蔬果，哎，他们圈养的一些动物哈，还挺有趣的。也是通过这个深圳惊现野猪哈、啊，聊起了我周末的一个体验。各位车友呢，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你们外出游玩的时候都有偶遇到哪一些小动物，有怎样的体验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互动分享的。好，那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

好，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炎炎夏日，深圳地铁的纳凉区服务再次升级。记者从深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的夏天，全市的纳凉区数量已经增至24个，覆盖6条线路及3个综合交通枢纽，为市民乘客打造更多清凉舒适的避暑休息空间。根据深圳地铁运营方介绍，纳凉区的选址充分结合客流特点，在不影响服务和列车安全运行的前提下，利用车站的公共闲置空间精心打造。目前全市24个地铁纳凉区分别为综合交通枢纽港下北、黄木港大运、6号线松岗公园、红花山汉岭体育中心、通心岭科学馆、6号线支线深理工、中大、7号线深云、上沙、黄冈口岸、华侨南、洪湖、10号线华为、14号线石崖岭、四连，还有16号线的龙城公园、愚园、盛平、东纵纪念馆等等。那记者也在现场看到，大多数纳凉区域呢是已经进行了升级的，除了基础的桌椅之外呢，部分站点还增设了儿童绘本阅读角、免费饮用水、防暑药品等等。

再来关注，最近呢，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盐田管理局持续推进慢行交通系统的治理，通过精细化改造，打通通行断点，完善路网接驳，整合市政慢行道、绿道、B 道及栈道等资源，打通了19.5公里的滨海骑行主线通道，让市民在出行过程当中感受山海港城的魅力。沙头角片区依托海景公园步道的资源，勾勒滨海骑行画卷，波罗山天晴湾段巧妙地有路侧绿地，构建了车行道、绿道、栈道三位合一的特色观光公路，实现了通行与观景的双向赋能。针对盐梅路、海鲜街等道路空间局促、骑行断点较多的路段，交通部门通过征拆临海临时建筑，架设专属慢行栈道，疏通通行堵点，全线贯通了19.5公里的滨海骑行道，为市民提供顺畅的青海骑行体验。好，下面关注保安方面的新闻。为助力职工适应数字化办公新趋势，提升职工数字素养与岗位的竞争力，近日保安区总工会主办、保安区工人职工服务中心承办的2026年保工乐学公益培训 AI 高效办公实战课程，以实战教学模式为50名职工送上数字化技能提升来干货的课堂。本次培训呢，聚焦了职场数字化转型的实际需求，摒弃理论化、空泛化的授课模式，打造大模型实操加智能体自动化一体化实战教学体系，贴合基层职工办公的高频场景。课程特邀专业人工智能训练师授课，总时长3个半小时，采用零基础适配教学方式，兼顾不同知识基础岗位类型的参训职工，让数字化办公技能可学可练可用。继续关注，近日民航博物馆东海航空分馆正式挂牌运营。该分馆的挂牌运营依托东海航空公司现有的东海航空航空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开展，标志着东海航空正式纳入国家级民航博物馆共建体系。东海航空航空航天科普教育基地位于宝安福永机场的七岛，自去年10月已正式投入常态化运营。据介绍，这个科普基地充分整合飞行训练设施、专业实训设备、资深师资团队等优质的软硬件资源，持续开展航空研学体验、公益科普宣讲、校企联动共建等系列活动，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青少年普及航空专业知识，传播新时代民航精神。日前，宝安区党群共建一起行系列活动之爱润宝企护航发展关爱服务企业亲子运动会新安专场在宝安中学集团实验学校室内体育馆火热开展。本次活动由区委组织部指导、区妇联、新安街道党工委、区企业服务中心主办、区妇儿工委办、区妇儿服务中心、区妇联界别政协委员工作站协办。活动将趣味运动、法治游园、文明倡导巧妙融合，巾帼志愿者用细致服务串联每一个精彩环节，为辖区企业职工家庭献上一场温情满满的亲子盛会。值得一提的是，在近期电动自行车的治理行动当中，众多的巾帼志愿者风雨无阻，坚守路口、地铁口，开展宣传劝导，以行动守护城市的文明与出行安全。本次运动会特意邀请了巾帼志愿者代表家庭参加，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敬意，将关心关爱送到巾帼志愿者家庭的身边。继续关注，近日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旭宇光电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总部正式启用，并整体搬迁至位于松岗街道的芙蓉科技大厦。新总部投入使用之后，企业将进一步提升研发、制造和运营能力，加快光载信息、集成电路器件等新业务的布局，为未来产业发展拓展空间。旭宇光电呢，是一家专注于半导体光源及光电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形成覆盖全光谱健康照明、高功率高能效半导体器件、植物照明、机器视觉、医美光疗、智能 IC、 光载信息等领域的产业布局，产品广泛应用于健康照明、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医疗

0: 健康及新一代信息通信等场景。再来关注，近日福永街道司法所组织律师团队走进深圳市永基建筑工程检验有限公司，开展订单式普法进企业活动，助力企业行稳致远。活动现场，主讲律师围绕着人民调解制度与基本原则进行专题宣讲，并结合建筑工程检验行业的特点，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人民调解的自愿、平等、合法等核心原则，以及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据介绍，深圳市永基建筑工程检验有限公司设立了人民调解工作室，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内部，是展现企业担当的创新举措，有助于实现小矛盾不出企业，大纠纷化解在基层，降低维权成本，维护和谐的用工关系和商业合作关系。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后备箱开放麦，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后备箱开放麦，我是小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当你晚上辗转难眠睡不着的时候，你会尝试着换各种姿势睡觉哈。我就记得我每次失眠的时候，就会想到很多网上教你的一些睡觉方法，首先是呼吸法，是吧？啊，吸几秒，憋几秒，吐几秒，还有就是姿势，睡眠姿势很重要哈。你可能会正常是平躺，哎睡不着；在侧躺，哎又睡不着；在俯躺，就是肚子朝下，还是睡不着。最后我就会想到之前在网上看的一篇文章，就是如果你失眠的时候，你可以尝试着蜷缩在一起，就是脚跟你的手环抱蜷缩的姿势这样睡觉。因为这个姿势呢是这个姿势就是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小 baby 的时候，在妈妈肚子里的一个姿势，这个姿势是比较容易睡着的。试过哈，但对我感觉也不起效。那很多人睡觉呢，他有一个习惯哈，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有的人他喜欢睡觉的时候把手举过头顶投降的那个姿势来睡觉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翻来覆去半天，最后呢你发现把手举过你的头顶，咦，这样睡觉舒服了。那如果说这个姿势让你觉得放松，就要当心了，这可能是你的呼吸模式出了问题。长期保持这个睡觉姿势，可能正在悄悄伤害你的颈肩、心肺和食管。睡觉时呢，不自觉的双手举过头，往往是因为你的肩颈部软组织过于紧张，导致了入睡困难，而将手举高恰好呢可以缓解这种不适。追溯根源，就是这种肩颈的僵硬与紧张很可能是由呼吸模式紊乱造成的。呼吸与肌肉之间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呼气能够促进肌肉活动，然后呢吸气哈是能够促进肌肉活动，呼气呢则可以帮助你的身体进行放松。在健康的呼吸模式之下呢，胸腔与腹腔之间是分隔的，有这个横膈膜会规律的进行上沉与下沉与上提的一个运动，一上一下。然而呢，我们持续的压力或者不良的姿势引发的关节排列异常，会导致横膈膜无法胜任工作。这个时候，呼吸模式就会从横膈膜主导转变为肩颈以及你的胸部主导，这样就会发生呼吸代偿。那么这种胸式的呼吸是靠近肋骨向上扩张来吸气嘛，就是你是胸在一伸一缩，而且呢会伴随着耸肩的动作，是非常容易引发肩颈与胸部肌肉的紧张的。那不少网友表示，哎呀，我这十几年几乎都是这种投降的睡姿哈，群众怀疑被监控了，我刚刚就是因为这样睡觉手麻醒来的哈。所以刚有说长期保持举手睡姿会带来这些危害哈，首先会影响我们的上肢血液循环，第二诱发 肩周炎；第三，

引发反流性食管炎，第四，影响心肺健康。医生也提醒啊，抬起手睡觉虽然舒服，但是长期保持这一睡姿会导致肩颈肌肉的紧张，那这个姿势呢可能会压迫我们的肩峰下的间隙，再加上你的肩膀裸露在外又开空调会受凉，容易导致肩颈疼痛。此外呢，高抬双臂时会牵拉肌肉，可能会造成横膈膜的移位，负压增高，对反流性食管炎的朋友来说容易加重症状。那我们要如何改善睡姿呢？如果说你经常有把手举过头顶睡觉的行为，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检查和调整呼吸模式，从而改善睡眠。第一，就是对镜自查呼吸，对着镜子坐下，用鼻腔吸气和呼气来观察吸气过程当中你的肩颈是否存在明显的异常，如果有就说明你需要进行呼吸调整练习。怎么练习呼吸呢？把躺下平躺以后，双手的手掌放在肚脐的位置，鼻吸鼻呼，然后吸气的时候呢，将气体更多的引入胸腔下部和腹腔，能够感觉到扩张的腹腔，将双手向上再顶出，然后呼气放松，这个时候呢腹部回落，每组练习5到8次，每次练习3组以上。不同睡姿各有优缺点哈，那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对号入座，选择适合自己的睡觉姿势。首先就是仰卧，都说平躺是最好的一个睡姿，仰卧有助于缓解腰酸背痛，减轻我们的脏腑器官和胸部的压迫。右侧卧有助于平稳心跳，保护大脑，左侧卧可以减少胃肠的压力。不过呢，长期侧卧容易造成脸部不对称哈，所以很多爱美的一些朋友他是不喜欢侧卧的，会觉得自己的脸睡歪了，但更多的会推荐仰卧。然后呢，俯卧我们从小到大都说不能卧着睡哈，这样会压迫我们的胸部，增加关节的压力，影响呼吸等等，是不建议采取的一种睡姿。患有不同疾病的人群也有保护性的睡姿，有助于缓解不同的症状，促进身体健康。首先就是患冠心病的患者，建议选择右侧的卧位，头侧比脚高10到15度为宜，可以减少下腔静脉回流的血液量，利于心脏休息。然后脑栓患者呢，建议仰卧，心衰竭患者呢，建议半躺半坐，腰背痛人群建议侧卧位哈，静脉曲张人群建议呢，睡觉的时候可以将你的脚部来垫高。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朋友来说呢，入睡之后往往是难以控制我们的睡姿的，加上呢睡眠中身体为了缓解局部的肌肉压力，会非常自然的就有翻身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们需要在入睡前选择一个合适舒适的体位就可以了，不用过度的去纠结哈。最主要的还是要睡个好觉，不要过度的去纠结姿势。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车友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就知道，但是做不到了。
1: 不，你可不知道，挨骂很烦恼。
0: 那怎么能行呢？他怎么能骂你呢？你还算好啊，就怕一言不合直接跑。
1: 对，他拿过的冠军可全都是长跑。
0: 哦，那你们两个以后小孩肯定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雷阵雨频密，局地可达暴雨，气温26到30度，南风3到4级，雨时可能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相对湿度75%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近日，区教育局举办 AI 赋能督导评估中小学督学主题培训活动，该局督导科工作人员、全区专兼职督学、各校总督学、督学工作室成员参与了本次学习。培训活动中，区教育局明确要求全体督学要主动探索轻量化 AI 督导工具应用，各校总督学对照内部督导调研报告全面自查整改，责任督学与挂牌学校总督学建立常态化沟通渠道，督导科县政推进数字化督导，全体督学要结合实操，向督导科报送 AI 督导平台优化建议。近日，宝安企业鹿鸣机器人与京东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机器人产品创新、产业级解决方案、市场拓展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发挥各自在技术研发、供应链、渠道运营等方面的优势，共同推动具身智能技术加快迈向规模化应用。根据协议，未来3年，双

0: 方将共同投入产品供应链及生态资源，计划实现露营机器人全系列产品在京东平台累计销售额突破10亿元，进一步拓展家庭消费和产业应用市场，推动机器人产品进入更多真实应用场景。近日，新安街道文汇社区在星火小站组织开展童心值守避险防患儿童青少年安全教育讲座，以趣味科普加情景实操的创新形式，带来一场沉浸式安全成长课堂。活动宣讲环节中，工作人员结合儿童日常出行、居家生活、户外玩耍等真实场景，针对孩童常见的磕碰摔伤、潜藏的意外隐患等高频安全问题，开展专题安全科普宣讲。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昨天，一场关于城市急救模式的变革迎来关键落子，即5分钟社会救援圈通过腾讯企鹅岛急救平台，将120调度中心、医院急诊科、急救站、在途救护车与百万急救志愿者数字化连接后，这场网约式急救的生态版图再次扩容。顺丰、滴滴、美团三大平台的组织化运力资源将正式接入企鹅急救平台，并将在深圳率先试点。这意味着从外卖骑手、快递员到网约车司机，这些穿梭于城市的流动力量将首次被系统化地编入社会化急救志愿网络，与120调度体系形成秒级联动，第一时间响应急救需求。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的消息。受到季风槽外围云系的影响呢，其实在昨天我市都出现了小到中雨，其中呢像深圳市的东北部地区雨量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昨天受到降雨的影响，我们会发现高温有所缓解了。昨天在凌晨的时候5:45，全市陆地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解除了。那么截止到昨天下午的4点，深圳市的平均气温已经降到了27到29摄氏度了。但是大家会发现这几天的天气还是非常的不稳定的，所以如果是有外出的计划的话，还是要继续的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那至于台风相关的消息呢，今年的第11号台风海神已经是在昨天上午减弱为热带低压，下午2点的时候它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进一步的减弱，已经很难确定环流中心了。而且呢，中央气象台已经是在昨天下午的2点对它停止了编号了。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至今仍然是还没有消散哈。那昨天呢，北上给辽宁的部分城市带来了暴雨。那么今天呢，这个巴威位于距离朝鲜平壤市西偏南方向大约295公里处，中央气象局预计说，它将以每小时40到4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快速的移动，强度呢整体来说变化不是很大。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天气，今天呢是阴天见多云。阵雨会依然有点频密，局地有大暴雨，雨时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明天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17到21号多云见中有雷阵雨，气温逐渐升高。那么也就是说，未来的这2天呢，我们深圳市呢仍然是有局地的暴雨风险的，雨时能见度还是会下降，还是要注意保持车距哈。

行驶车辆应该规范的使用灯光，如果遇到降雨，请到就近的安全场所去这个暂避。那么高度关注道路啊、桥洞啊，还有下沉式这种立交桥等等，它的涉水线溢涝点的标识，避免把车辆停放在低洼溢涝等危险的一些这个区域地方。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防范这种强降水造成的积涝、山体滑坡、地陷，还有中小河流水位暴涨等等次生衍生灾害。好，那关于这几天的天气，我们就先跟大家来关注到这儿。那另外呢，今天开始三伏天儿这来了。今年的三伏天时长是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是属于长三伏。那么初伏呢是10天，是从今天一直到7月24号；中伏20天，是从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是10天，8月14号到8月23号。那么三伏天儿到来的话，还是要关注高温预警信息，注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保证充足的饮水。户外作业者呢，要注意防暑降温。三伏天尤其要注意的就是高温时段要减少外出，尽量避免长时间在烈日下或者是温度比较高的环境当中去活动或者是滞留，非必要不要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这一时段去外出。为啥呢？就是它是这一天当中气温相对来说是最高的了。好多人说这个高温不就热一点吗？有啥？我们这个尤其在广东，每一年这个从年初到年尾啊，温度相对来说还都是挺高的哈。但是其实高温不是小事儿哈，比如说持续的暴晒可能会危及生命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就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外出的话还是要注意防晒哈。因为根据深圳急救的消息，那么从今年的7月1号到12号，深圳120一共接诊中暑患者达到了38人，其中呢7月11号这一天有19个人因为中暑呼叫了120。为救其中的一位中暑的患者，深圳120还启动了直升机。那很多人觉得说，哎，中暑嘛，只要缓一缓就好了。但是事实上呢，中暑不是一个固态的这个状态哈，就是症状它其实会逐步的加重的。大致有3个阶段，第一个就是热痉挛，它是轻度中暑，就大量出汗之后，你肌肉会出现抽筋啊，然后还有这个轻度的肌肉损伤啊，这些症状。然后还有就是热衰竭，就中度中暑会有头晕乏力、嗜睡、体温轻度升高的情况。最后就是热射病，就是重度中暑了，就核心体温已经超过40摄氏度了，出现了意识障碍呀、抽搐啊，全身多器官也会同步受损。根据深圳卫健委的科普，就当人体长时间处于高温还有高湿的状态的时候，就会出现散热困难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身体就会疯狂的出汗，试图降低体温。出汗出到体液不够、水分不足的时候，身体就不出汗了，这个散热功能就开始罢工了，那体温呢就会随之迅速的升高，这就是所谓的中暑。而热射病呢，就是最危险最严重的中暑。就热射病其实它死亡率非常高，是超过了50%的。那50周岁以上的患者，死亡率甚至是达到70%到80%。热射病的典型症状就是体温会超过40摄氏度。这种情况下，热射病患者非常容易出现全身多器官衰竭，大脑呢也会出现不可逆的伤害，脑细胞大量死亡。那么即便是送医抢救，也有很大一部分患者救不回来，而救回来的幸存者当中也有一些会长期的处于植物人的状态。那么在进展到热射病之前，其实患者往往会出现先兆中暑的症状，包括头痛、恶心、皮肤发红、脸色发白、多汗、呼吸急促、心率加快、肌肉痉挛或者是无力等等。那么只要是出现了以上这些症状的话，其实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这个说到这儿，高温天气怎么样去做好这个防暑的措施，一旦中暑怎么样去急救，哪些错误要避免，接下来也跟大家说一说。
就是在高温天气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防暑的攻略。首先说有六类人群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发生中暑的情况的，一个是老年人，还有就是户外运动者、孕产妇，还有户外工作者，比如说像快递员呐、环卫工人啊、建筑工人啊等等，还有慢性病患者以及婴幼儿，这六类人群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发生中暑的情况。那么有五种环境也需要去着重警惕，比如说太阳直射的露天的室外，还有闷热通风差的室内，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间，以及没有开空调的车内，以及人群拥挤，这个产热集中散热困难的场所。如果是说有发生接下来我提到这些症状的话，可能就要当心是不是中暑了。我们说这个先兆中暑就是口渴、乏力、多汗、头晕、体温正常或者是略微升高。轻度中暑呢，就是面色苍白、四肢湿冷、血压下降、心率加快、体温超过38摄氏度。重度中暑呢，就是高热、痉挛、惊厥、休克、昏迷等等。重度中暑呢，按照表现不同分为热痉挛、还有热衰竭、热射病这三种类型。其中的热射病就是中暑当中最严重的类型了。如果不及时治疗，就可能会危及生命。那么一旦中暑的话，四步急救，一个是转移，就是迅速脱离高温高湿的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让患者平躺并去除全身的衣物。还有第二个就是降温，用冷水反复的擦拭患者的身体，扇风进行降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毛巾裹住冰块敷在患者的颈部、腋下、腹股沟这些地方。补水，就如果患者他是意识是清醒的，可以让他饮用一些运动饮料，或者是加少许盐的冷开水，注意不要猛饮，要多饮。那么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人，就要立即拨打120送医救治了。防暑有哪些点需要牢记呢？一个是少外出，就切记长时间暴露在太阳底下，避免在我们说要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这个时间段外出运动或者是劳动啊，还有多喝水啊，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就喝水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多休息，保证睡眠充足，适当增加午休啊，多遮阳。如果说必须外出，要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多留意，额外的去关注老人、小孩的身体情况，切勿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关于这个问题，大家通常也会有几个误区。比如说有人会说，待在室内我就不会中暑了呀。其实中暑跟人所处的环境的温度、湿度、通风条件等等都是相关的，长时间待在密闭无风、高温高湿的室内其实也会中暑。老人啊，还有体弱多病的人尤其是要警惕的，导致机体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说水中毒，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水中导致机体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说水中毒，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水中毒，那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昏迷。饮水要注意要少量多次，适当饮用淡盐水、运动饮料等。第三个误区就是可以直接冲凉降温，高温环境下人体血管本身就处于扩张的状态，突然的冷水刺激其实不仅会造成血管收缩，引起心悸、头痛等不适，还可能诱发心绞痛，导致急性心肌梗塞或者是猝死。那应该等体温恢复，这汗液干透或者是不出汗的时候再洗澡。而且呢，其实水温啊，不宜过凉哈，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好，顺着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入伏哈，跟大家说到了这么多的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说完中暑，说另外一件事儿，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说到，这个最近新冠和流感真的是有点严重。昨天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公布了

2026年6月全省法定传染病疫情的概况。那么报告显示呢，2026年6月，就是6月1号的0点到6月30号的24点，全省共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是26117例，是没有死亡病例的。流行性感冒是274328例，死亡1例。手足口病是70016例，没有死亡病例。当月呢，全省共报告法定传染病是429628例，死亡129例。那么具体来看的话，甲类传染病无发病死亡报告，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是64546例，死亡是128例，报告这个发病数是居前五位的这个病种依次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肝、梅毒、肺结核和淋病。那么占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总数的94.66%。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脊灰狂犬病、乙脑，还有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还有白喉啊，新生儿破伤风啊，还有血吸虫病。这个是无发病死亡的报告。然后丙类传染病呢，是共报告了这个发病是365082例，死亡是1例。这个报告发病数是居前三的，依次为流行性感冒、手足口，还有其他感染性的腹泻病，占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总数的99.75%。黑热病、包虫病，还有丝虫病。是这个无发病还有死亡的报告的。那么根据之前的报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是发布了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2026年6月。数据显示说，2026年6月全国新增确诊病例7.9万例，较五月来说有所增加。那为什么病例数出现了波动呢？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赵卫就表示说，和流感等呼吸道疾病不同，新冠病毒感染并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病例出现波动是属于正常现象，和流感不一样。他说，今年的这个夏季新冠感染有所增多，可能是由两方面的因素来去这个引发的。一方面呢，就是人体对于新冠病毒的特异性的免疫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人群易感性增加了。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高温天气之下呢，人们减少户外活动，更多的时间会待在这个空调环境当中，开窗通风减少了，也增加了病毒传播的机会。那目前呢，绝大多数的患者相对来说症状都是比较轻的，主要表现为低热、咽痛、咳嗽、鼻塞、流涕，部分患者呢伴有腹泻等等症状。重症仍然主要是发生在老年人以及患有慢性基础疾病等等重点人群。赵卫介绍说，目前传播的新冠病毒仍然是奥密克戎变异株，优势流行株是 NB.1.8.1， 还有就是它的亚分支。从患者的症状去看的话，它的这个致病性是没有明显变化的。他也提醒说，老年人、慢性基础疾病患者以及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仍然需要重点的去做好防护。比如说出现持续高热、呼吸困难、胸闷、胸痛、意识模糊等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普通人出现发热、咳嗽、咽痛等症状，也不要仅仅凭这个症状自行去判断病因，更不要盲目服用抗病毒的药物或者是抗菌的药物，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规范去诊疗。

0: 所以其实这两天节目当中都有跟大家说到哈，这一段时间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去做好防护，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行性感冒，还有包括手足口病，最近这一段时间相对来说，出现的还是蛮多的。大家这个，比如说去一些人群密集的场所的时候，还是要把口罩戴好。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提到的，现在这段时间天气相对来说比较热，高温呢，大家一直都待在空调房里面。然后那个空调房里面的话，也是，就是有那么一个小时啊，隔一段时间呢，就还是要通风一下，就不能说一直都是这点空气就捐在那个空调房里面，它空气又不流通。好的，那么上半段节目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后一个这个提醒，是关于国有四大行发布的一个紧急提示。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了解到，近期呢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银行的名义，去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等这种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呢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荐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是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等，谋取高额的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银行都表示说，当前并不存在这一类的存款产品，相关的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和资金安全。另外，四家银行还提示说，首先呢，这个要提高警惕，甄别虚假宣传，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国有大行高息定存啊，或者是类似这种高收益的宣传的这个引流信息。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这种收益承诺呢，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谨防落入非法集资或者诈骗的陷阱。第二个就是认准渠道，核实信息的真伪。
1: 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
0: 切勿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保险或者是资产管理产品，如果需要办理存款、理财等等金融业务的话，还是要通过商业银行的营业网点呢、官方网站呢、手机银行 APP 还有网上银行官方客服热线等等这种正规的渠道去咨询办理。最后就是加强防范，保护个人隐私，就不要轻易的添加陌生人为好友或者是点击不明的链接，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还有就是这个短信验证码等等关键的信息，避免资金遭受损失。好的，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听友说，天上掉馅饼，这个一定是陷阱，这还挺押韵。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再跟各位接着聊。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一零四点三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好的，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FM 一零四点三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好，我是笑笑。回来之后，我们来关注到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关于给电动车充电的那些事儿。最近呢。

因为强对流天气多发嘛，整个雷雨都是比较频繁的，所以不少新能源的车主都会担忧说户外充电是不是存在着一些风险。那么对此呢，消防人员建议说，新能源车主遇到这种突发的雷电呢、暴雨天气的话，最好是暂停户外充电，等到天气平稳再开展充电的操作。通州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他介绍说，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会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最好要避免在雷电天气当中去充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然是有防水设计的，但是暴雨天如果说充电区域积水的话，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的高度之后就不要充电。另外呢，夏天是新能源汽车充就是给这个新能源汽车充电的话，还需要注意就是高温天气的影响，尽量选择清晨、傍晚和夜间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充电。户外充电优先去挑选那种带遮阳棚的充电桩。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不建议车辆在长途行驶或者长时间暴晒之后直接插枪充电，应该等到车辆完成自检，然后这个电池的温度也回落到正常之后再进行充电。正常充电的过程当中呢，要务必保持车身充电接口、充电枪头干燥洁净，不要带水去插或者是拔充电设备，车主不要长时间停留在车内，更不要关窗开空调休息。电池一旦热失控的话，从冒烟到明火仅仅是数十秒的时间，逃生窗口其实非常非常短的。车主应该在充电桩附近去等候，实时的留意车辆充电桩的状态。而且这个就是主流车企大都是搭载了电池热管理系统和保护机制的，一旦是就是电池温度超过安全阀值，会自动降低充电的功率，甚至直接切断充电的电源。那么万一充电的时候闻到了这种焦糊的异味，听见异响，看到车身或者充电枪在冒烟，或者是感到外壳异常发烫的话，都要立即终止充电，断开电源之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第一时间拨打火警、场站的运维电话。还有就是雷雨天气行车的话，尤其在高速公路上面要注意，千万就别轻易下车。如果是说这个雷电击中汽车，电流会经车身表面传递到地面，在车内反而是安全的。这是因为就车身的金属框架会形成类似于这个法拉第笼的效应，可以一定程度上屏蔽外界电场对于车内带来的影响。那切记不要把车停在高地或者是这个空地，也不要停在树下或者是高大的烟囱下，就是这样的话就容易引雷。所以雷雨天气行车哈，这些安全知识还是要牢牢的记起来。另外来关注到的这件事儿，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件事儿因为大家已经在网上吵吵了很久了，但是最近这个好像跟大家想事态发展跟大家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哈。最近呢，一名刚刚毕业一年的网友发帖求助说，公司从七月开始实行上四休三，是不是挺好是吧？但是接着往后听，但是扣基本工资一天大概200，之前到手5800元左右，现在估计只剩5000块钱了。这个就是后边那个转折比较大的。那么无独有偶呢，另一位网友也发帖说，公司以效益不佳为由让员工每周上四休三，但是同步降薪1000元。上四休三但要降薪，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是福利还是套路呢？一时之间啊，这网友们可谓是吵翻了天呢，相关的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不少网友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啊，因为3天小长假能让人真正休息好，恢复干劲儿，还有时间出去玩，休息更加重要。也有网友泼了冷水，认为工时虽然少一天，但工资少一截儿，活儿还一样多，绝对是套路啊。那么也有网友认为多了休息时间却降薪，利弊需要结合自身的开销来看。还有网友表示说，成年人不做选择，既要上四休三，还要不降薪。
那么上四休三好在哪儿呢？有媒体曾经发布评论说，相对于传统的每周五天工作制，上四休三的新型办公方式呢，可以让员工在更短的时间内集中精力完成任务，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而三天的休息时间呢，可以让员工更好地调整自己的状态，以便更好地应对下一轮的工作。上四休三工作制度可以节约能源，可以

福利待遇，可以提高员工的生产力，减少员工的心理压力，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工作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说到这儿，其实上四休三真的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哈。那如果你上四休三但降薪的话法律底线还是要清楚的。很多人说，那公司实行上四休三了，需要变更劳动合同吗？当然需要了。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7条，劳动合同应当约定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等内容。将上五休二改成上四休三，属于工作时间变更了，那需要调整劳动合同的内容。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用人单位应与劳动者就变更内容重新协商，达成一致之后，采用书面形式变更劳动合同。例如签订补充协议或者是修改原劳动合同。上四休三之后公司可以降工资吗？其实是不可以单方面降薪的。工作时间减少了不代表公司就可以随意的降低你的工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包括劳动报酬必须经过双方协商一致，因此公司不能以少上一天班为理由自行决定扣你工资。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本就约定说这个叫坐四休三这样的工作时间，则企业没有权利再调整工资，双方应当根据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执行。此外，如果企业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则工作时间是否调整并不影响工资的支付，因为计件工资制 它本身就是根据员工完成的工作件数去计薪的。当然由于工作时间的减少，对于计件指标要相应的降低一些。那么上四休三之后休息日安排加班怎么算呢？那如果公司实行上四休三，那么一周只工作四天，那另外三天就都属于休息日了。劳动法第44条规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因此呢，如果说用人单位在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加班，事后安排其补休，则不需要支付加班费。但如果是说没有办法安排劳动者补休，则不得以只上四天班为由拒绝支付劳动者加班费。休息三天在外兼职，公司能禁止吗？一般情况下不能，但是有前提，上四休三之后呢，三天休息属于你的私人时间，你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在外去兼职，企业一般是不得禁止的。但是劳动合同法第39条就规定，劳动者同时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职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因此呢，员工如果选择在三天休息时间里在外兼职，必须以不影响本职工作为前提，更不能从事与本职工作单位有竞争关系的业务。然而如果企业规章制度或者是双方劳动合同当中约定员工休息时间不得在外兼职的，则员工需要遵守双方的约定。公司之后这个单方面要求恢复上午休二，这样的话可以吗？也不可以。如果公司已经通过规章制度修改、劳动合同变更等方式确定了上四休三的工作模式，那就不能单方面要求劳动者恢复上午休二，要改回去同样需要双方协商一致。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就有说，问题不在于这一天工资给不给，而是不要要求员工居家做这一天的工作。橄榄是说，我们打工人休二都没有时间，你们就要休三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对，有些单位应该是大小周的。就是工种不一样，公司的这个相关制度也不太一样嘛。L 也说，他说全面普及双休就好了，先把双休落实一下吧。

这个简说支持上四休三，释放人民的消费力，但是我希望我公司赚钱，老板天天开心。小日子说，如果三天都没有任何的活的话，我是愿意的。这个 LYQ 他说，这年头当老板也不好当啊，互相理解。W 他说，不想上的同学不要干涉想上的同学。

李说，觉得工资少了，有没有可能算一下工时，发现时薪还高了呢？这个米娅说，老实说不是降不降工资的问题了，这个工作时间简直让企业没有办法去运转啊，周一还没有从休息日当中回过神来，工作日最后一天想要去哪里玩，还让人工作吗这？叶说非常愿意，上三休四都可以，好单位，这个开心的不要不要的啊。然后雨田说愿意，这个 Kenny 他也说，他说可以建议公司上三休四，然后再去找一家再去找一家上三休四的公司，打两份工，看看到手的工资有没有单休的多。然后这个说，他说我们单位，今年开始是上午休二，周六周日在手机上处理工作，工作没少做，但是呢，工资直接就少了快三分之一，因为之前是上周六是计加班的，上一天计两天的工资呀。建统他说我们已经放两天半假期，一年多了，那感觉非常好。

这事儿确实是，就通过大家留言，我们也会发现，他首先来说有很多前置条件，还有一个就是每一个人他的生活的压力、生活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可能对于这件事儿，他的态度也会不太一样。

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前天，对，13号，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扩大消费15规划的批复，就明确了15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那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国家级消费领域5年专项规划，换句话来说呢，国家第一次专门为怎么让大家花钱花好钱出了一份5年蓝图，我们所以一定来好好的看一下。那么这个规划提出呢，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服务性消费占比稳步提高，数字消费扩大，城乡区域消费差距缩小，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消费底气更足，信心更强。国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他表示说，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5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的深层堵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威他表示说，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对于企业来讲，他也会拉动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这种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非常

0: 的发展空间。那么规划提出呢，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优质酒店品牌和民宿品牌，扩大养老消费，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多种托育模式发展，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育消费品质。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和消费研究室主任易信他表示说，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的体育赛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等等，这有助于精准匹配本地居民的需求。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落实休息休假制度。未来五年，你关心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将有哪些变化呢？首先说住房，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稳步推进城中村危旧房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支持居民自主更新，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拓展物业服务内容，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的住房需求。另外，汽车方面，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的转变，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加强公共停车场、充电设施、高速公路服务区等设施更新改造，扩大汽车消费，推进汽车流通消费领域全链条创新发展，促进二手车流通，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及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城市在清理汽车流通消费限制措施，活跃二手车市场，提升报废车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发展汽车后市场，构建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体系等方面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完善汽车维修和改装管理，加快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建立分级分类汽车改装行业管理机制，制定符合国情的车辆改装技术标准，加强房车露营基地建设，支持建设不同类型、不同档次、特色突出的自驾车旅居车等等这些露营的一些营地，那么完善营地的这个管理要求、配齐环卫等相关的设施，规范游客的行为，支持开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等领域新型汽车的赛事活动。收入，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绩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企业工资分配宏观指导，持续改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环境，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假期方面呢，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的权益，推动修订职工带薪休年假的这个条例，严格的去落实职工带薪休假的制度，增强制度执行的刚性，鼓励单位和职工 将这个带薪年休假和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也看到有点意思，这位听友说越来越好呀。对呀，其实也释放出了很多的信号哈。这是涉及到60万亿元的一个这个大蛋糕哈。好，我们看一下时间，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那我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电波当中再见了，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思政新语。
3: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4: 大家好，我是5年级的赵瑞浩。站在展馆里，我看到了一幅幅老照片，那是先辈们的青春，他们用肩膀扛起了这座城市的变迁，真的很不容易。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我们不仅要记住这段历史，更要接好这一棒。请放心，未来的责任由我们来担当。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同学你好，
9: 同学你好，
10: 同学你好，
11: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12: 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13: 大家好，我是仁寿中学高二七班李欣，今天我要讲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第15讲。
14: 同学们，你们分过蛋糕吗？如果蛋糕不够大，大家想要分得多是不可能的，但是蛋糕足够大也不一定能分好，可能会有人分得太多，有人分得太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问题。
13: 习近平总书记说，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0: 湖南湘西十八洞村，深藏于武陵山腹地，因村旁山中有十八个天然溶洞，故名为十八洞村。过去的十八洞村贫穷落后，没有女孩子愿意嫁到这里，村民们为了生活大多选择外出打工。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考察，同村民们亲切地拉家常话发展。在这里他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他还勉励大家要加油干，等穷根斩断了，日子就好过了。2014年初，扶贫工作队到了十八洞村，和村里的干部群众探索推进精准扶贫的好路子。在那之后，十八洞村用了3年多的时间摘掉了贫困帽，村里的一些单身汉也娶上了媳妇。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讲到了十八洞村脱贫的故事。这个小小的山村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成为全国精准扶贫的一面旗帜。
1: 脱贫攻坚的胜利离不开国家制度和政策的保障，离不开不怕吃苦甘于奉献的精神。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也是脱贫胜利的重要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扶贫必扶志，治贫先治愚。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智力不足头脑空空，怕的是知识匮乏精神萎顿。脱贫致富不仅要注意富口袋，更要注意富脑袋。民生，百姓的生活，国民的生计，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都是民生。民生工作离老百姓最近，同老百姓生活最密切。在40多年前的陕北农村，人们生活很艰苦，对于上厕所就更不讲究，挖个坑，周围随便用木头秸秆土坯一挡，上面盖个草棚子就当厕所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赵家河村动手修了第一个男女分开的公共厕所，他把旧的厕所拆掉，重新用砖和石头砌，扩大了面积，加高了围墙。大家一看这样确实很方便，就纷纷效仿。之后在国内考察调研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经常会问起农村厕所改造问题，强调小厕所大民生。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损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就有很多的民生改善，比如公共卫生间数量变多了，大大方便了生活，而且卫生情况也有了很大的提升。现在的空气质量啊也在变好，垃圾治理呢也更加合理了，交通啊也非常的便利。那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自己身边的民生小改善呢？赶紧和身边的同学一起讨论一下吧。
0: 民生存在于每一件小事中，亿万人的小事就是一件大事。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系国运，民生工作的目标就是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有一个过程，我们要努力去做，不断推进。我们生活在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生活靠劳动创造，人生也靠劳动创造。我们从小就要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他人的事帮着做，公益的事争着做。通过劳动播种希望，收获果实，也通过劳动磨练意志，锻炼自己。

0: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1: 这里是黑龙滩，
2: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3: 回仙阁、
2: 宝飞、小三峡、
4: 五龙山、
2: 曲水流香、
5: 天府茶陵谷、
6: 华严寺、
7: 金刚寨。

0: 大家好，我是人寿新推官刘一帅。
1: 大家好，我是人寿新推官李欣。
0: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黑龙滩文化。被誉为川西第一海的黑龙滩水库，湖库周长310公里，水面宽23.6平方公里，水位最深53厘米，平均水深28米，蓄水可达3.6亿立方米，有85座岛屿，湖岸蜿蜒曲折，岛上绿树成荫，美不胜收，是国家4A级景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也是我们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水库区位优势明显，距离县城16公里，距离眉山30公里，距离成都70公里。

0: 黑龙滩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修建的第一座大型引蓄灌溉工程，是都江堰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库工程从1970年动工，经过八年修建，七年整治配套，到1985年基本建成，灌区渠系配套工程直接改写了人寿十年久旱靠天吃饭的历史。水库的主体工程大坝，大坝为条石弧形重力坝，坝高53米，长271米，顶宽6.6米，底宽52米，共用条石182万块，内侧刻有毛主席的诗句高峡出平湖当今世界书，外侧处有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1: 黑龙滩纪念碑，纪念碑为三角塔碑，初建于1975年，现在我们看到的纪念碑是2000年改建后的，碑体高19.7米，纪念水库始建于1970年，碑顶是一个高5.1米纪念五一劳动节石工雕像，他右手拿手锤，左手拿簪子，展现水利战士开山辟石的劳动形象。碑身正面为郭沫若先生题字黑龙滩水库，碑身左侧为郭沫若夫人于立群题写的碑文，在修建黑龙滩水库工程中英勇牺牲的同志永垂不朽。碑身右侧为魏伯良将军题字引来岷江水灌溉万顷田，碑座前面是仁寿文人张毅先生撰写的黑龙滩赋，后面刻有修建水库牺牲的133名英雄的名字。纪念碑彰显着人民的伟大，是仁寿人民的精神丰碑。
0: 仁寿自古以来水资源枯泽不足，丰泽外泄，下雨往外流，无雨吃水愁，十年有久旱，用水贵如油。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40年，仁寿春旱有23年，夏旱24年，人民生活异常艰辛，过着低标准刮菜袋红勺半年粮的生活。历史上仁寿人一直在为水而战，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1952年至1970年陆续修建了部分小水库、山坪塘、山湾塘等，但由于工程规模小、蓄水少，十年久旱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长期的实践使人们认识到，只有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才是出路。
1: 为彻底改变仁寿靠天吃饭的贫穷落后面貌，在党的领导和各级各部门大力支持下，黑龙滩水库工程提上日程，但这个过程是艰辛曲折、来之不易的，先后经历7个阶段。
0: 第一阶段最初方案，1958年6月，四川省水利厅在规划引都江堰水灌自贡的东山南干渠时，就规划了在岛石桥建一座蓄水6亿立方米的水库，作为东山南干渠的一个节瓜水库。1960年，根据四川省水利水电设计院的规划方案，计划修建黑龙滩水库，蓄水量6.8亿立方米，可以灌溉双流、仁寿、眉山、井岩、简阳、资阳、资中、荣县8个县391万亩的土地。因工程投资巨大，再加上当时条件有限，该方案未实施，但有了初步设想。
1: 第二阶段提上议程，1969年5月，时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在传达北农会议精神时提出，像仁寿县这样严重干旱地区的水利如何解决，要求有关部门抓紧论证，提出方案。自此，仁寿用水问题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0: 第三阶段实地踏勘，1969年冬，乐山地革委会同县农林水电局有关人员对仁寿县水利进行了工程规划，组织仁寿县部分贫下中农区设干部，会同省地区有关单位组成三结合水利规划班子， 对解决人寿水利问题进行规划。
1: 第四阶段第二方案，1970年春，水利规划班子提出了两个规划方案，一是打通二峨山，引东风取水冲灌人民水库，结合修红岩水库；二是从观音堂引东风取水冲灌回龙寺水库。针对这两个方案，时任县革委会主任崔尔奎率领全体班子成员对方案进行实地勘察，并于1月7日向乐山地革委上报关于打通仁寿县二峨山隧洞和修建人民回龙寺红岩水库方案，仍格自第003号文件，同时继续开展现场勘察工作。
0: 第五阶段第三方案，1970年3月，乐山地革委同意仁寿修建回龙寺水库，并要求仁寿迅速报告建设方案。4月7日，仁寿县革委向乐山地革委上报关于修建回龙寺水库工程的报告。同一天，根据前期勘察结果，县革委会主任崔尔奎主持县革委会再次紧急讨论，经过反复比较，发现如果将1960年的黑龙滩水库规划方案适度压缩，建设蓄水量3亿立方米左右的黑龙滩水库，比修建回龙寺水库投资还小，并且蓄水量和灌溉面积比修建人民、回龙寺、红岩三个水库更大，方案更优，也有利于统一各方意见，操作性更强。于是县革委马上起草了关于修建黑龙滩水库工程的报告，仍格自第023号文件。4月8日早上，县革委安排专人将回龙寺、黑龙滩两个水库的比较方案火速送到地革委，当面汇报，反复解释，最终得到地革委领导同意。随后又连夜赶往成都，以地革委名义转报省革委批准。
1: 第六阶段审批落地，1970年5月，省革委批准同意仁寿县修建黑龙滩水库，要求2年建成受益。5月20日，仁寿县革委会决定组建黑龙滩水库工程仁寿指挥部，指挥部由崔尔奎等19人组成，崔尔奎任指挥长，吴玉明、李昌富、高柔远任副指挥长。1970年5月28日到29日。

0: 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肝病及营养科的负责人汪安江。汪主任呢，是主任医师，是博士生导师，也是博士后合作导师，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博士后，擅长向慢性肝病和肝硬化、失代偿期并发症的诊治，以及功能性动力障碍性胃肠疾病的诊治。那各种消化内镜及内镜下的息肉切除和止血，内镜下的些内置的治疗术，以及胃肠动力的检查，尤其是消化道的狭窄扩张，以及放置支架和内镜下的食管胃静脉曲张治疗都非常擅长。汪主任呢，是江西省杰青基金获得者，也是我们深圳市的特聘岗位人才，是深圳市卫生健康精英人才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对象。汪主任呢，也是中华中医药学会肝病学分会的青年学组委员，是广东省中西结合学会消化内镜专委会的常委，广东省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的胃肠动力学组副组长，是深圳市门脉高压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我们欢迎汪主任。
1: 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消化科副主任，消化与微生态诊疗中心肝病负责人汪安江，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0: 对，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想请这个汪主任啊，来介绍一下我们科室的情况，给大家来介绍介绍，让大家了解一下。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消化内科呢，是广东省的临床重点专科，也是我们医院的王牌科室，属于深圳市医学的重点学科，深圳市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拥有深圳市胃肠道微生态与疾病重点实验室和深圳市肠菌移植工程研究中心。目前我们科呢，病种非常的齐全，包含了胃病、肠病、肝病、胆病以及胰腺五个器官的各类各种的消化系统的疾病，一共下设两个消化病区，一共60多张病床，有内镜中心14个诊疗室，专科门诊5个诊室，亚专科呢设置齐全。那么目前我们这个年门诊量呢大概有10余万，目前分为这个胃肠道肝病胆胰以及这个微生态多个亚专科。
0: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汪主任过来呢，主要是想跟大家聊一聊第26个全国爱肝日。那其实今年全国爱肝日的主题呢，就是遏制肝硬化，远离肝癌。其实这一主题呢，聚焦于肝硬化这一个慢性病的进展的关键节点，以及它与肝癌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吧？希望通过早筛、规范的诊疗与健康生活方式，来阻断慢性肝炎转变成肝硬化，再到肝癌的这个进展链，降低肝癌的发生率。主任，其实这个肝脏啊，在我们的心这个身体当中，它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器官，非常重要。
1: 是的，是的，主持人这个说的是非常对。其实肝脏呢，是我们消化里面最大的这个消化器官啊，它主要是有很多的作用，但是它的一个特点呢，它又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像这个胃肠道经常大家呢，
0: 痛啊，不舒服啊，
1: 是的，有痛啊，胀啊，吃饭胃口不好啊，这个或者排便不通畅啊，常常都会给病人一些警示的这个症状，让病人来就医。但是肝脏这个器官呢，非常的特殊，就是它在早期没有任何这个症状啊，在等到出现非常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这个疾病已经到非常严重的时候了。所以呢，爱肝日的目的呢，就是呼吁大家早防早治。刚刚主持人谈到的阻断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癌的这个进展链，就是肝病的一个常见的发展的一个链条，从炎症到纤维化到硬化，最后到癌症，这个是所有肝病的基本上的一个最终的归宿。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早防早诊早治，把肝病呢遏制在肝炎的状态，避免它进展到肝硬化呢，我们都可以拥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肝脏，健康的生活。
0: 其实主任，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如果说把疾病这个链条阻断在某一个地方，而且维持的比较好的话，相当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终身获得一些相应的健康的身体的，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它的功能都有些什么呢？
1: 是的，肝脏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器官。刚刚谈到，其实肝脏从 这个功能上来说呢，它是非常

0: 复杂的，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几大比较重要的功能。首先呢是代谢的功能。其实我们吃的很多东西，那么包括吃进去的米饭呐、鱼肉啊，那么通过这个胃肠道的消化吸收，最后变成营养物质，全部都要在肝脏呢继续进行这个深度的加工，包括脂肪的代谢啊、糖类的合成啊，这个都是需要肝脏去进行的。那么如果肝脏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呢，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脂肪的分解代谢出现问题，就容易出现脂肪肝这类的疾病。
1: 嗯，就是这个太营养太过剩了，就是脂肪肝。
0: 对的，对，营养太过剩了，或者肝功能不好，即使你进食正常的营养，它在分解代谢的这个功能呢有问题的话呢，也容易出现脂肪肝。第二个很重要的功能呢就是解毒功能，这个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
1: 对对，
0: 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这个吃的一些食物通过肠道的这个胃肠道的消化吸收以后呢，那么营养物质呢吸收入血。其实从肠道吸收的血呢，它并不是直接就进入全身循环的，而是要先经过肝脏的解毒。那么包括我们喝进去的一些毒素啊，或者一些酒精啊，这些东西也要经过肝脏的代谢。那么这个时候肝脏的负担就会比较重。如果我们长期大量的饮酒，比如啊长期大量的饮酒，那么在肝脏代谢的这个分解的这个超出了它的负荷以后呢，就容易引起肝脏的损伤，我们就容易得这个酒精性的这个肝炎啊，从而达到酒精性的肝酰胺化、肝硬化的程度。
1: 哦，酒精多了，影响多了，也容易让肝像您说的肝硬化。
0: 是的，是的，酒精进入体内，首先接触的呢就是口腔、咽喉、食管、胃肠，然后最后呢就是吸收入血，然后进入肝脏进行解毒、
1: 分解。
0: 对。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呢，就是胆汁的这个生产功能。大家都觉得胆汁，以为是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并不是，胆囊只是储存胆汁的一个仓库，真正的胆汁呢是从肝脏分泌出来的。那么肝脏里面呢有很多非常细小的毛细胆管，然后像这个小的河流汇集成大的河流，毛细胆管呢再汇合成这个分支胆管，然后再汇流到这个主胆管，然后多余的胆汁呢就储存在胆囊里面。一旦我们需要消化这个一些脂肪类的物质，需要胆汁出动的时候呢，胆囊就收缩，把胆汁排到胃肠道里面进行这个消化。那如果分泌的胆汁过多的话呢，机体呢就会把这些过剩的胆汁呢储存在胆囊里面。所以如果肝功能一旦不好呢，这个胆汁分泌不好，那么也会导致消化不良。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肝病的病人呢他就出现消化不良，尤其是在进食一些高蛋白高脂肪类的饮食，他就很难
1: 消化。不
0: 消化
1: 吸收。
0: 是的，因为他的肝功能不好，他产生胆汁的功能就不好。
1: 就差了。
0: 是的。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它是一个免疫的将军啊！大家都觉得免疫功能，以为都是扁桃体呀、淋巴结呀、对对，实际上肝脏里面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免疫细胞。刚刚我们谈到它是一个解毒的卫士，其实它不仅能够分解毒素，它还会把从肠道来源的一些细菌啊、病毒啊，那么在肝脏里面也有可能把它直接吞噬掉啊。肝脏里面有很多的免疫细胞，像巨噬细胞啊这一类的，把它直接吞噬掉，从而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免疫的功能。所以呢，肝脏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除了在消化这个方面有这个作用以外，在代谢、解毒、免疫这些方面呢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肝脏，否则的话呢，一旦出现问题呢，我们各个方面呢都可能会受到损伤。
1: 那其实说到肝脏好发疾病，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几个，例如慢性肝炎呐、肝硬化呀、肝癌，对不对？那所以我想问一下汪主任，就是我们肝脏比较容易发生的疾病，通常有哪些类型呢？
0: 其实我们在老百姓心目中最常见的应该就是病毒性肝炎。
1: 对，
0: 因为我们广东在应该说30到40年前吧，还是一个乙肝大省。其实大家一谈到肝炎，印象当中就想的是乙肝。那么乙肝呢是非常，那个时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炎症性的肝病。 但是这几年呢，经过我们党和政府的努力，加上我们医务人员的不懈的奋斗，那么包括乙肝疫苗的接种，乙肝免疫丙种球蛋白的接种，那么包括一些乙肝抗病毒药物的使用，其实乙肝的发病率呢已经是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这是还是非常得益于我们国党和国家的这个关心。所以现在虽然我们广东的这个乙肝的发病率呢已经是属于断崖式的下降，但是实际上呢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些中老年的一些乙肝的病人，这个时候呢已经到了肝纤化肝硬化的这种情况
1: 了。
0: 对，但是实际上在医学上来说呢，肝炎它除了病毒性肝炎以外，那么它还包括很多其他的肝炎，那么刚刚所说的乙型肝炎只是病毒性肝炎其中的一种，
1: 而且得病人数可能相对来说会多一点的。
0: 对，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的肝炎，在身体里面潜伏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呢一旦感染上呢这个就很难好，所以它的这个患病率呢会越积越多。那么除了乙肝以外还有丙肝，丙型肝炎啊，它也是慢性的，像甲型肝炎物型肝炎这种就是急性肝炎，一旦得了这种急性肝炎呢症状会非常的重，但是一旦治好呢就是完全康复，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1: 哦，这种急性的相对来说像主任说的它可能比这种乙型肝炎它的时间短，治疗时间短，它治好就会好。
0: 是的，是的。
1: 但乙型就相当于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了。
0: 是的，是的。绝大多数的乙型肝炎，它通过免疫力呢，会自己把它消灭掉，所以很多人自己都不知道。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大一部分的这个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它得了以后呢，会转成慢性。一旦你的免疫力下降了，它这个病毒肝炎肝炎病毒一活动呢，就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损伤，尤其是你的肝脏进行导致损伤。那么刚刚谈到了炎症性的肝病，除了病毒性肝炎以外呢，就还有就是一些脂肪性的肝炎，
1: 这个就比较普遍。
0: 是的，是的，这个就非常普遍啊。随着我们国家包括深圳这个经济水平越来越高，大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那么大家的这个出来这个吃饭的机会呢也越来越多，还有就是大家这个
1: 饮食的可选择性太多了。
0: 是的，而且这个大家交际啊喝酒啊这些情况也越来越多，就从而出现酒精性的脂肪肝和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啊，那么这一类的呢就是因为脂肪或者酒精这些
1: 过剩，
0: 是的，对肝脏进行的损伤。那么这一类的实际上呢在深圳地区啊，实际上它的发病率呢是越来越高。
1: 主任，其实脂肪肝是可逆的，不管是非酒精性脂肪肝或者是酒精性脂肪肝可以吗？
0: 可以完全治好的，但是实际上我后面还会讲到脂肪肝的病人实际上还是存在很多的一些治疗的一些问题。其实每次来医院我也会给病人去谈脂肪肝的一些生活方式的注意，包括要管住嘴啊，迈开腿啊，那么在公共场合尽量少饮酒啊，但是实际上这些病人能够完全做到的我觉得不够5%，所以
1: 就自律性差了一点
0: 都。有些是自律性差，有些是觉得是工作和生活所迫啊，他必须要进行这些应酬啊，比如交际啊。那有些呢确实是因为体内的一些代谢包括激素的紊乱，对，他就是不愿意动，他就觉得很疲倦，那么他就是想吃东西，他就觉得不吃东西人就是很难受。他并不是因为贪吃或者好吃，而是因为体内的激素和代谢紊乱所导致的。所以这一点呢，我希望为这个所谓的这个非酒精性脂肪肝或者说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病人发声，他们并不是好吃懒做，而确实有很大一部分病人是因为体内的代谢和激素的紊乱导致他不愿意动啊，他全身酸软啊，不愿意动，再加上肚子里面呢就好像有这个虫子在咬一样他必须要吃东西，
1: 对，他那个想吃。那这个其实如果说我们找到例如说找到您或者找到营养科的医生给他做一个这个科普调理之类的，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效果，对不对？从我们的饮食上入手。
0: 是的，单纯的生活跟饮食习惯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它的在治疗上来说呢是一个基石的作用，那么是一个英文叫做 cornerstone 这种基石的作用，少了这个是治疗效果肯定是不好。 但是很大一部分的病人呢，光靠这个呢也是没有办法，他需要去控制饮食，甚至要使用一些药物，甚至呢要做一些手术这一类的，把他体内的这个内分泌及代谢的紊乱给纠正了，可能就会。

0: 慢慢的饮食习惯呢就会有所好转啊，人也开始愿意动起来了，饭量也开始减少了，对食物呢也不是那么馋了。其实人还是那个人啊，对食物的偏爱呢还是一样的偏爱，但是他会明显发现人有劲了啊，愿意动了，胃口也没那么大了。
1: 对对，
0: 那么除了刚刚所说的脂肪性的肝病呢，还有一些肝炎啊，就是在医学上也叫肝炎啊，并不是老百姓所说的病毒性肝炎或者乙肝，像自身免疫性的肝炎，那么这种呢就是跟自身免疫力异常有关。我在门诊呢也经常碰到病人来询问我说，那是我的免疫力太差了吗？我是不是要经常去跑步啊、锻炼啊、增强免疫力啊？实际上并不是你的免疫力差，而是你的免疫力异常。我们知道我们人体呢能够存活于这个自然当中，有这么多细菌病毒，而我们不会经常出现感染的症状，是因为我们体内有免疫力。那么我们这种免疫力呢一般会识别外来的物质或者有毒的物质，对其进行攻击、伤害甚至吞噬，把这些细菌病毒毒素消灭掉。但是一旦呢你的免疫力出现异常的话呢，它的就变成了盲目的军队了，它不仅会识别
1: 乱打，
0: 是的，它不仅会识别外来的一些毒素，它还会识别你自己的细胞啊，一些成分，那么对自己的一些结构、蛋白结构进行攻击，那么就是所谓的自身免疫性肝病，并不是说你的免疫力过弱或者过强所导致。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药物性肝病，我在这里呢也是非常需要呼吁的一类肝炎，药物性肝炎。这一类呢是完完全全可以避免的，包括甚至一些医务人员都会去迷信一些所谓的什么祖传秘方，一些赤脚医生开的一些这个一些药，那么吃呢这些药呢对肝脏呢引起的一些损伤，甚至一些不明来源的一些宣传广告上的保健品。实际上呢一些不法商贩呢在这些保健品里面呢会掺杂一些能够快速见效的，但是呢对身体又有害的一些物质啊，包括一些激素啊、抗生素啊，甚至一些有毒的物质啊，这止痛药啊，那么吃了以后呢人就会觉得舒服很多，但是实际上呢它又会对这个机体呢造成非常大的损伤，尤其是肝脏和肾脏。所以在这里呢要呼吁各位听众朋友，一旦有病呢还是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
1: 去开药。
0: 是的，
1: 我们知道医院的药是不加价的，
0: 那是绝对正规的
1: 所以一定要去医院开啊。
0: 是的，
1: 这个然后医生能帮你把个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它的来源也是非常正规的，都有卫健委跟国家的双重的监控。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个医院没不如果不属于药品，不在医院贩卖的话呢，也请各位擦亮自己的双眼，能够找正规的渠道来购买保健品。所以说药物性的肝损伤或者中毒性的肝损伤呢是几乎是可以完全避免的。对的，对的。那么还有一些这个炎症性的肝病呢，包括肝脓肿，那么这个呢就是细菌这个引起的。那么这类呢主要是病人呢会有典型的发烧啊、肝区疼痛啊这些症状，那么进行抗感染的治疗呢就会很好。
1: 我理解主任，肝脓肿就是肝上长了一个痘痘的感觉吗？
0: 它可能炎症的时候就不是一个小痘痘那么大哦，甚至有可能出现拳头那么大哦。
1: 哇，那么大。
0: 是的，所以小的肝脓肿呢可能病人并没有症状，真的长到这个拳头那么大的时候，病人会出现高热啊，甚至会有生命危险。那么所有的这些炎症性的肝病呢，如果治疗好了呢，完全控制了呢，可能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病人啊。那么如果不进行这个救治呢，它这个肝炎症呢就会继续的破坏肝细胞，那么肝细胞一旦坏死，长期的慢性的坏死呢就会形成纤维化，就像我们皮肤上划破了以后，如果划了一道伤痕，它可能很快就愈合了，可能过了个3年5年你皮肤上都看不到这个疤，但是你反复的在同一个部位不断的去划它，那么这个就会形成一个疤，那么肝脏是一样的，那么就会形成纤维化，最后这个肝脏呢就变成了肝硬化。那么这种情况呢，在肝硬化的情况下呢就很容易发展成肝癌，因为你肝细胞
1: 受损了，
0: 对，剩下的肝细胞呢就要承担原来的肝细胞的功能、嗯、就像我们在单位上一样，有一部分同事请假了，那剩下的同事呢就要把
1: 他们的工作做。

0: 是的，
1: 错了。
0: 所以剩下的肝细胞呢就会不堪重负，最后呢它就会这个就会像发疯一样，就不断的不断的
1: 对出现各种状况出现了，
0: 是就会进展成肝癌。甚至有一些炎症性的肝病，它可以不经过肝硬化的阶段直接进展成肝癌。
1: 哇，那就跳跃性的了。
0: 是的，所以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发展链条，肝炎、肝硬化、肝癌，基本上是所有的慢性肝病发展的一个进程。希望大家呢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肝脏，一旦有肝脏的疾病呢，尽快遏制在炎症的这个状态，而不要进展成纤维化或者肝硬化这个状态。那么一旦如果有什么不测出现了肝癌，我们也不用害怕啊，肝癌也是有早期、中期、晚期的，早诊早治，那么肝癌呢恢复期呢也是可以和正常人是一样的。
1: 其实因为刚才主任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肝可能它是一个不太容易就是有疼痛的一个器官，所以其实定期的体检呐、或者遵医嘱的进行相应的复查呀都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主任，那我们半点之间还有点时间，我们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例如说我们肝脏好不好，我们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门诊做检查，一般看哪些指标就是它会代表一些我们肝脏的一些问题
0: 啊，这个
1: 各种酶，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这个问题就比较多了，比较广泛了，而且相对比较专业。我就讲一讲几个常见的大家看的一个指标吧。首先就是谷丙转氨酶，或者叫做丙氨酸氨基转移酶，一个是老的称法，一个是比较新的称法。像老一点的医生，大家都容易称谷丙转氨酶，这个是肝脏比较这个敏感的一个酶学的指标。
1: 它好与不好意味着什么呢？
0: 一旦出现肝细胞的破坏呢，这个指标呢就特别容易升高，而不需要达到很严重的肝脏的破坏。所以它的指标非常灵敏，一旦升高呢，大家就要注意有没有肝的这个损伤。当然就是因为它灵敏，所以它还有可能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也可以导致它的升高，并不一定就是肝脏的损伤。那么包括说熬夜啊、劳累啊、剧烈运动啊，这个我们在门诊也经常看到有些病人呢，他在体检前三天呢可能有去剧烈的打球啊、游泳啊，甚至去爬山，长时间的徒步啊，甚至熬了几个大夜，上了几个夜班，一查
1: 谷丙转氨酶都容易高，
0: 都容易高。但是实际上它并不一定是
1: 非常是真的肝脏有问题。
0: 对，可能他休息一下呢自己就会好。那么还有一个叫做谷草转氨酶，这个酶呢就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一些，它的升高呢往往预示着肝细胞有比较严重的破坏。但是呢这个酶呢不仅分布在肝脏，它在心脏、肾脏、骨骼肌里面呢也有分布，所以如果有心脏的损伤或者肾脏的损伤，
1: 它也显示有异常。
0: 是的，它也可以显示有异常。那么还有两个指标呢，这是一对指标，叫碱性磷酸酶和谷氨酰基转移酶。这两类呢主要是显示胆汁淤积和胆道损伤的指标。那么在肝脏的急性炎症的时候，肝细胞的肿胀导致毛细胆管分泌胆汁不通畅，也可以出现这两个指标的升高。当然如果出现像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或者细菌性胆管炎，或者胆结石，甚至胆管癌，专门针对胆道细胞的攻击的一些病因的话呢，这两个指标就会升得非常的高。
1: 成倍。
0: 不仅成倍，甚至十几倍都有可能。那么在普通的一些炎症性的肝病里面，它没有胆道的损伤，但是因为肝细胞的肿胀导致毛细胆管的这个分泌不畅呢，也可以出现这两个指标的升高。那么这两个指标呢一般来说呢很早期就会高，像脂肪肝啊，不管是肥胖一些脂肪肝还是喝酒一些脂肪肝，在很早期它就会高，甚至你戒酒戒了很长的时间，转氨酶啊，就刚刚我说的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都已经正常了，这两个指标呢都还会升高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这两个指标我们一般呢也是用来判断它的肝病有没有彻底治愈的一个
1: 指标
0: 啊。如果我们看到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正常了，但是这两个指标还是高的话呢，我们还会说你还是要继续复查一下，有可能呢这个病情还会波动。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大暑上下蒸煮，它是三伏天的前奏。暑是炎热，小暑即为小热的意思。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讲，小暑六月节，暑热也，旧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由小也。小暑三候，初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阴暑至。小暑节气之后的五天，随着热风袭来，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暑气难耐，蟋蟀离开田野，躲在墙壁上纳凉。幼鹰由老鹰带领，从鸟巢当中飞出来。

0: 在清凉的高空中开始学习飞行搏杀猎食的技术。三伏天出现在小暑和处暑之间，小暑大暑在易经上对应一个遁卦啊，清代李渔所言，阴下藏，闭门谢客。小暑的养生起居上要蛰伏，少动多静，及时补水，防止过汗，还要避免暴晒，预防中暑。在情志上应当平心静气，所以我们要消暑，还应该注意保护阳气，忌贪凉。小暑饮食养生，既要注意清热驱暑、健脾化湿，还要温阳散寒，宜多食用荷叶、土茯苓、扁豆、薏仁等材料煲成的汤或者粥，多食西瓜、黄瓜、葫芦瓜、冬瓜等蔬菜瓜果，来清热驱暑化湿。那么在我们民间有小暑吃藕尖的习俗，中医认为莲藕味甘性平，能够凉血散瘀、止咳除烦，治疗苦夏之病啊。我们在饮食当中可以凉拌，也可以小炒，还可以煲汤，是兼具味美啊又养生的应季节食材。温阳散寒是三伏天春夏养阳的重要内容，可以晒背、吃姜、艾灸，适当食用生姜可以健脾胃、去寒湿，驱逐夏天贪凉饮冷之后体内产生的寒湿邪气。在节气药膳方面，我们推荐乌梅三豆饮，材料乌梅三颗、黑豆、赤小豆、绿豆各30克，冰糖适量。做法，把三种豆子浸泡2小时，加水1500毫升，一同放入砂锅内熬煮1小时以上，煮到豆烂为止。功效有清热解暑、健脾利湿，适用于夏天出现的暑湿重、头晕乏力、低热等症状，或者是湿疹、痱子、痤疮、痘疹等等皮肤问题。节气导引方面，我们推荐小暑翘足舒筋式，每日的丑寅时两手居曲压一足，直升一足，用力侧3-5度，叩齿吐纳盐液。它的功用是调理脾经和肺经的病症，或者失血引起的相关症状。适应症有咽干呐、喘咳、脐周嘈杂、身体沉重，或者是半身肢体肌肉的运动障碍，麻木、健忘、肛门脱出、手腕无力、情绪不稳、喜怒无常等都有调理效果。感谢大家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消化科的副主任汪安江主任。汪主任呢，是主任医师，是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医学院博士后。他擅长慢性肝病和肝硬化、世代长期的并发症诊治，包括功能性及动力障碍性胃肠疾病诊治，各种消化内镜及内镜下的息肉切除术和止血，内镜下内置治疗术，包括胃肠动力的检查，尤其是消化带狭窄的扩张及放置支架和内镜下的食管静脉曲张治疗。那汪主任呢，也是江西省杰青基金获得者，也是我们深圳市的特聘岗位人才，是深圳市卫生健康精英人才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对象。汪主任是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的青年学组委员，也是广东省中西结合学会消化内镜专委会的常委，是广东省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的胃肠动力学组副组长，是深圳市门脉高压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跟汪主任啊聊了一些，就是我们肝脏有哪些作用，那哪些功能。那刚才我也问到了个问题，主任，就是我们如果肝脏好不好所需要看的一些指标，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各种酶哈，
3: 是的，
2: 那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3: 刚刚我接着刚刚的讲啊， 除了刚刚所说的谷品转氨酶、谷草转氨酶、碱性磷酸酶、谷氨酰基转移酶啊，这个是我们经常看的。那么剩下的呢，就是胆红素，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2: 这个在血常规里面是不是？
3: 不，也在肝功能里。
2: 哦，也在肝功能里。
3: 它也是直接反映肝脏损伤的一个指标。当然，在一些血液系统疾病里面呢，胆红素呢也会升高，但是一般是以间接胆红素升高为主。如果出现直接胆红素升高为主的情况呢，一般都是肝脏或者胆道的疾病。而且呢，胆红素的升高呢，往往预示着有比较严重的疾病，或者说是器质性的疾病。就平常的这种剧烈运动啊、熬夜啊、老累啊，一般很少会引起胆红素的升高，
2: 或者很轻微。
3: 对，一般是很轻微。那么如果说比较严重的升高，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注重，要排除一些比较严重的肝病。所以这两个指标呢，大家要去区分一下，到底是以直接胆红素升高为主，还是间接胆红素升高为主。如果以间接胆红素升高，但是直接胆红素正常的话呢，多数啊，绝大多数都是血液系统疾病。
2: 那还有蛋白，我知道好像肝的一些检查当中有一些什么总蛋白呀，什么什么。
3: 是的。那么下面我就来跟大家讲一讲蛋白啊。蛋白实际上分为总蛋白、白蛋白和球蛋白。那么我们的指标里面的白蛋白加球蛋白的数值加起来呢，就等于总蛋白。那么球蛋白呢，它是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合成的，但是白蛋白呢是由肝脏合成。那么白蛋白呢，可基本上可以反映肝脏的这个合成的功能。那么白蛋白的下降呢，有两种原因。第一个是合成不足，那么基本上呢，就是来源于你的营养不良，像你长期的绝食啊，或者营养不良啊，不吃肉啊，蛋啊。
2: 节食减肥也会让它低吗？
3: 是的，会的，会的，会出现白蛋白的下降。
2: 营养不良。
3: 对，营养不良，那是因为你的合成白蛋白的物质的缺乏导致的。还有呢，即使你吃进去的这些合成白蛋白的物质，最后肝脏的功能不好，那也就是肝脏合成功能不好导致白蛋白的缺乏。所以呢，很大程度上呢，或者很大可能呢，是因为肝功能的不好引起白蛋白的下降。除此以外呢，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肾脏的问题啊。你肝脏合成没问题，但是肾脏呢，它就像一个没有关水的这个水闸一样，它不断的从尿里面给漏出去了。
2: 漏出去了。
3: 是的，所以它的白蛋白呢也可以。

0: 呢，很大程度上呢，还是除了如果你能排除饮食的原因或者肾脏的原因，那么白蛋白的缺乏呢，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肝脏的问题所导
1: 导
0: 致
1: 致
0: 的。
1: 的，
0: 是的，所以基本上呢，我们临床上常见的或者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些肝功能的一些指标呢，就是这些。当然还有一些很专业的一些指标，像凝血酶原活动度啊，像这个吲哚嗪嗪排泄实验啊，这个就过于
1: 专
0: 专业
1: 业，
0: 了。
1: 就可
0: 对，
1: 能专病要专业
0: 是
1: 去
0: 的，
1: 检查这个，
0: 是的，
1: 有一
0: 可
1: 些疾
0: 能
1: 病。
0: 这个拿到这个结果，大家还是最好咨询一下医生，那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解释得清楚。
1: 但是像我们体检的时候会做 B 超，他也会，哎，左翻一下，右翻一下，这个也是在看肝脏。
0: 是的，B 超其实肝脏的检查呢，刚刚是说的功能上的检查可以通过抽血来评估，那么形态学上的检查呢，就可以通过影像学来评估。那么通过 B 超、CT、磁共振这些情况来进行评估，你肝脏上有没有长肿瘤啊？当然，这个肿瘤不一定是恶性的肿瘤，像
1: 囊
0: 肝
1: 肿。
0: 癌。对，囊肿、血管瘤这些脂肪肝，这个都是形态学上的改变。所以肝脏的评估啊，它是有两个的，一个是形态学的评估，一个是功能学的评估。形态学正常，功能不一定正常啊，就像得了这个急性肝炎一样，它的 B 超、CT 都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肝功能呢，可能就有明显的改变。那么反过来也是一样，功能的改变不一定形态。这个形态有
1: 变
0: 改
1: 就可
0: 变，
1: 变，
0: 不一定功能有改变。比如说你一个早期的肝癌啊，肝脏呢都已经长了个瘤子出来了，但是肝功能呢基本上是正常的，所以这个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情况。所以大家可以发现，一到医院呢，医生往往都是抽血跟 B 超一起做，大家不要觉得是在重复检查，或者说这个乱做检查，这个是两个维度的评估。
1: 原则上来说，就是我们先 B 超，但 B 超可能高度怀疑某一些东西的话，就要加做 CT 或 MR，对不对？
0: 是的，那刚刚主持人也问到一个影像学选择的一个问题，到底选 B 超、CT 还是磁共振？那么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先以 B 超为主。那么 B 超呢，相对来说
1: 无
0: 呢，
1: 创，
0: 无创、
1: 也无辐射，
0: 便宜、无辐射、简单啊，不需要大家去到大型的医院啊，去排很长的队啊，基本上打个 B 超就行了。甚至在社康呢，都会有这种设备。那么如果 B 超它找不到一些问题，或者说 B 超它的敏感性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敏感，像一些小于1公分的一些肿瘤啊，基本上 B 超是看不到的。那如果一些经验不丰富的一些医生，对于2公分以下的肿瘤，B 超有的时候也看不到，那么可以去做 CT。那么 CT 来说呢，一般呢还是建议，如果怀疑有问题的话，建议大家去做增强 CT。因为平扫的 CT 在发现肝脏肿瘤方面呢，其实并不优于 B 超，甚至还会比 B 超更差。但是 CT 呢，它就是费用更贵，有辐射啊，对于孕妇呢是不能做的。
1: 那可以做 MR。
0: 啊，对的，这个就是想说的。那么就可以做磁共振。
1: 磁共振。
0: 如果你怀疑这个病灶比较小，或者说 B 超没看到问题，但是你又高度怀疑肝脏有问题的时候呢，那这个病人又不能接受辐射的时候呢，可以做磁共振。那么磁共振呢是没有辐射，孕妇也是可以做的。但磁共振呢也是因为费用比较昂贵啊，然后也要到大的医院去做啊，一般的社康是肯定是没有的。所以在选择上呢，就大概是这样去区分。当然还有一些因为造影剂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特殊的这个影像学的模块的一些区别呢，那么对一些特殊的疾病选择特殊的模块呢，它又有优缺点，那么就另当别论。对的
1: 对
0: ，PET CT 或者我们现在用来检测。比较用来检测肝癌的一个特殊的造影剂叫普美显的，那么这个是磁共振，但是它的用的造影剂呢是普美显，在诊断肝癌上面呢，相对来说比普通的这种磁共振的造影剂、嘎剂更加的敏感啊，这个就另当别论。但是基本选择的原则呢是这样，所以大家也没有必要说各个都来做 CT 磁共振，其实 B 超呢也是比较容易发现一些病变的啊。
1: 对，其实我们在做肝功能检查的时候，这个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吗，主任？
0: 肝功能的
1: 你
0: 检
1: 像
0: 查，
1: 早上不吃饭这些是 用做肝功能检查吗？
0: 是的，其实这个在医学上还是有一定争论的。
1: 吃不吃饭这件事。
0: 对，对于其实我们如果是查这个尿酸、血脂、血糖啊，这个毫无疑问一定要空腹啊，不能吃东西。
1: 跟消化有关的。
0: 是的，那么对于转氨酶、胆红素、白蛋白这些，实际上他们并不会因为进早上吃饭进食这些因素导致短期的波动。

0: 所以呢，很多医院呢，他其实也并没有叫病人一定要空腹去查肝功能。如果一个医生他只是想评估一下你的转氨酶、胆红素、白蛋白这些情况，可能就你没有空腹，也就这么给你抽了。但是如果怀疑有问题啊，如果要测尿酸啊、血脂啊、血糖啊这些情况，那是一定要空腹。所以呢，如果大家为了就诊方便呢，
1: 那就空腹去，
0: 就空腹去。对啊，
1: 对，
0: 空腹来医院是最好的，免得来了医院开了单，第二天又要来。
1: 对，
0: 那么还有就是刚刚主持人问的，还需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之前也提到了，比如说前一天，喝了酒啊，这两天两三天都喝了大酒，都是熬了夜啊，值了夜班，或者这两天参加了什么体育竞技啊，跑了马拉松，甚至跑游泳游了3000米，这种第二天去做体检的话呢，转氨酶呢往往也会高啊，所以这种呢要注意。还有就是熬夜，甚至说失眠，有些人做体检，尤其是做入职体检这些比较重要的体检的时候呢，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最近这体检的前两三天呢，不要有感冒、吃药、饮酒啊这些情况，一定要这个注意，否则的话容易导致结果的假阳性啊，避免大家的入职
1: 焦虑，
0: 对
1: 吧？就是你体检之前还是要生活正常一点，
0: 是的，
1: 不要有太多的刺激，
0: 是的，
1: 不然容易影响你结果。关键结果出来，就是你焦虑嘛，就也可能它不是这个导致的，但是所以就还是要注意一下。
0: 是的，很不好解释了，那结果还不好解释，影响大家入职了。
1: 对，所以呢，还有就用药的情况，对吧？就是你体检之前可能也要告知医生你吃了什么药。
0: 是的，是的，有一些药物也是对肝脏有损伤的，
1: 肝毒性
0: 是的
1: 的药物，
0: 是的，
1: 那还有别的吗？就差不多这么多，
0: 对，大概就是这些。
1: 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转氨酶升高，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怎么来应对这个转氨酶升高呢？
0: 那转氨酶升高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呢，首先转氨酶升高呢，要注意一下是不是刚刚我谈到的一些生活或者饮食习惯，饮食或者生活这个方式
1: 影响的，
0: 所影响的啊。那如果觉得说啊，我确实体检前没睡好觉，去打了球，做了剧烈的运动，喝了酒，那就大家把这些因素都去除了以后，再到医院去复查一下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确实转氨酶反复的升高的话呢，还是需要去明确一下病因的。因为肝脏刚刚也谈到了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如果你早期不去注意它，忽视它，那么到后面出现严重的疾病再来忽视，即使你的病情有好转，你的肝脏呢也到了纤维化的程度，
1: 受损了，
0: 是的，没有办法回到正常的肝脏。所以呢，如果排除了刚刚所说的一些常见引起转氨酶升高的不良生活方式和不良饮食方式的话呢，如果有转氨酶升高，还是希望大家能来医院就诊。
1: 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发现就是肝脏所发出的一些信号？刚才你也提到了它比较沉默嘛，对不对？那它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就身体啊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能就要意识到得去查查肝脏有没有问题。
0: 是的，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我在门诊的话，经常碰到一些病人说最近眼睛干涩啊，睡眠不好啊，是不是肝脏有问题啊？其实这个有些时候呢，大家对自己的健康重视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但是实际上有一些不能过度的去焦虑了，过多的解读啊，那就焦虑了。所以有些问题呢，其实并不是跟肝脏直接相关的，或者说关联性并不那么密切，就刚刚我所谈到的，比如说这个一个40-50岁的一个这个病人啊，他说他看东西看不清，那可能是跟眼睛
1: 花了
0: 有关。不能不服老啊，
1: 对，
0: 倒不一定是肝脏的问题，
1: 是，
0: 但是如果一旦眼睛变黄了啊，尤其是
1: 白眼仁变黄了，
0: 是的，我们所说的这个白眼球的位置啊，或者医学上叫做巩膜的位置变黄了，要特别注意啊。有些呢是因为前一天或前两天吃了大量的维生素，像这个橙子、橘子、胡萝卜，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巩膜的变黄，但是一般不会特别的黄。如果没有这些情况的话呢，巩膜一旦变黄呢，那往往是不太好的这个肝脏的这个
1: 问题，
0: 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消化不好，就平时其实人都挺好的，那么最近这两天出现乏力、食欲不振，这个 大家要注意一下肝脏的一些问题啊。这个肝脏刚刚说了，它很大的一个功能呢，就是消化和解毒的功能。那你肝功能一旦不好，它消化和解毒的功能不好了，那往往会影响你的食欲啊，引起你的一些这个腹胀啊、恶心啊、食欲不振啊这些情况。
1: 哎，主任，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我的肝脏应该特别好，因为我食欲特别的旺盛。
0: 食欲特别旺盛要小心脂肪肝。
1: 对，所以其实刚刚您提到一个消化道的症状，食欲不振其实可能会是肝病早期的一些情况。
0: 是的，
1: 嗯，
0: 是的，而且我们在临床上常常是利用这个食欲好没好，
1: 嗯，
0: 作为肝病恢复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1: 嗯，
0: 像一些急性重症的肝炎，一旦非常严重的话，病人的胃口是很差的，
1: 嗯，
0: 但是过两天去查房的时候，病人说，医生，我这两天的胃口变好了。
1: 嗯，
0: 啊，那就恭喜你了，你的这个疾病呢有在向好转的程度这个发展了。
1: 嗯，
0: 那过两天病人说，主任，我的这个胃口又变差了，又不想吃东西。哎呀，那我们医生就开始紧张了，
1: 嗯，
0: 是不是病情又在开始爬坡了？
1: 反复了，
0: 是的，病情又在反复了，嗯。所以消化道的症状往往是先于你抽血的指标的好转或者改善。大家在临床，我们医生在临床上呢是非常重视消化道症状的评估。
1: 嗯，这个是消化道的情况。
0: 是的。
1: 那别的呢？就是我们还有什么，例如说肝病容易引发的症状，我们需要警惕的。
0: 其他的就是像肝区的不适啊，
1: 嗯，
0: 那么肝区的不适呢，大家知道肝区呢，按照肚脐眼的这个位置来分呢，
1: 嗯，
0: 它在肚脐眼的右上方，肋骨的下方。
1: 嗯，
0: 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肝脏，但实际上这个地方呢还有胆道、胃、
1: 嗯、
0: 肠。那么肝区的它有它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一些不适的一些表现，
1: 嗯，
0: 啊，不一定准确，但是可以用来借鉴和参考。比如说胃肠道的一些不舒服呢，它常常是跟吃饭或者排便有关系，
1: 嗯，
0: 如果你吃了饭有明显的不舒服，或者排完便排完气，肛门排完气也会有明显的好转，
1: 嗯，
0: 这往往预示着是胃肠道的问题。但是肝区的这个不适呢，往往是位置比较固定，而且跟吃饭、排便、肛门排气都没有明显的关系，隐隐的不舒服啊。那么如果你一旦去做其他的事情呢，往往容易忽略，或者说呢它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对你的工作呢影响又不是特别的大啊，所以就容易忽视。这个是肝脏的不适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特点。
1: 嗯，其实王主任，我会发现就是我们原则上来说，每年体检的话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不对？例如每年体检发现一些肝部的问题，或者说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知道它还是比较健康的，原则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因为肝脏沉默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聊，所以今天聊的话题呢，其实并不是说让大家有多焦虑，而是提醒你说，因为它不太会喊累，所以你要温柔的，或者说对它负责任，对不对？主任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要少熬夜，对吧？因为对肝脏影响蛮大，然后还要少生气啊，这个情绪的控制非常要注意，
0: 少饮酒，
1: 嗯，还有这个饮食，对，
0: 控制
1: 饮食啊，
0: 对，
1: 别吃太油腻，少喝酒，
0: 避免劳累，
1: 善待肝脏。那主任啊，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您还有没有再给我们补充的一些提示？
0: 好的，那时间也不多了，在这里呢，我作为一个从事肝病专业将近20年的一个主任医师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善待自己的肝脏。肝病确实在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呢非常的常见，而肝脏呢也是对大家是非常的重要，也是向大家呼吁一定要重视自己的肝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定期的去做体检，对自己的家人，尤其是有肝癌、肝硬化家族史的这些病人，
1: 高危人群，
0: 对高危人群呢一定要定期的去做体检，做我们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嗯，感谢主任。那如果说大家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问到汪主任，也可以来到他的门诊，来到我们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啊消化内科，找到汪安江主任就可以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汪主任做客节目，谢谢您参与，谢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1: 嗯，再见。
0: 再见。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可达暴雨，气温26到30度，南风3到4级，相对湿度75%到95%。保安方面消息，近期广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贵港市爆发洪涝灾害，防汛抢险压力陡增。扎根宝安沙井街道的军创企业深圳新鸿新科技有限公司在获知灾情后迅速行动，紧急筹备救援装备和生活物资，千里驰援贵港抗洪一线，用实际行动展现宝安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本次驰援，新鸿新科技精准对接灾区一线救援刚需，定向捐赠一批核心防汛救灾物资，包含2艘水上智能救生艇、10艘救援皮筏艇、500件专业救生衣，同时配套饮用水、面包等充足生活物资，全方位保障水面搜救、人员转移、群众安置等应急场景需求。近日，由区文明办和区教育局联合主办的“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顺利收官。本次研学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打造2条特色研学线路，让各学段学生都能在行走中有所学、有所悟。本次研学活动是宝安本土资源打造的“行走的思政课 3.0 版本创新实践。活动聚焦厚植家国情怀与城市认同，培育国际视野与开放格局，锤炼综合素养与实践能力3大核心育人目标，引导少年儿童以小小东道主视角认识城市、解读城市、推介城市。街道方面消息，为切实解决暑假期间双职工家庭子女日间照管问题，福永街道启动安心同行关爱职工子女暑假托管公益活动，打造高品质暑期托管服务。活动分2期开展，时间覆盖7月中旬至8月初，每日托管时长为早上9点至下午6点，总计招生160人，每期80人，全程公益免费，提供营养午餐与专业午休管理。7月13号，沙井街道第17届瓦蓝童梦计划同安联盟智护未来关爱儿童暑期活动启动仪式在金鸡百纳广场举行。沙井街道创新采用街道统筹、社区落地、资源共享、成本共担运营模式，盘活辖区企业、学校、志愿者等各类公益力量，保障暑期关爱服务持续提质。近日，石岩街道三助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联合石岩街道志愿者联合会开展志愿微光点亮三助理新志愿者启航培训，进一步建强社区志愿队伍，规范服务标准，发掘志愿者特长，更好地服务辖区群众。深圳方面消息，深圳出版集团2026夏日乐读季于日前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至9月13号，覆盖湾区之眼及6座深圳书城7大阵地，推出100余场文化活动，搭配10余万种图书低至5折惠民福利，打造贯穿暑期南国书香节开学季的全龄文化盛宴。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当今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FM 一零四点三，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妈，
2: 你是？
1: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2: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

0: 报仇。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1: 奶奶，
0: 你
1: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2: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0: 你是？
2: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3: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啊、哦，这商场停车场的车也太多了吧？找了半天，就这俩挨着的车位空着。啊、哦，我得赶紧停进来，省得等会儿都没位置了。
3: 小西，你怎么把车停这儿了？这明明是两个独立的车位，你怎么直接占了俩呀？你看旁边的车，人家都是规规矩矩的停在一个车位里的。
2: 哎呀，这不是图方便吗？我技术不太好，停一个车位呢，总怕蹭到旁边的车，占俩车位多省心。而且呢，这两个车位本来就是挨着的，也没影响别人啊。
3: 你这可不行啊，停车场的车位是公共资源，每个车位都是给一辆车准备的，你一个人占了两个，别人来停车就少了一个位置。刚才我就看到有辆车绕了好几圈都没有找到车位，多不方便呀。再说了，技术不好可以多练习，慢慢停嘛，总不能为了自己省心浪费公共资源吧。
2: 我也就停这一会儿，买完东西就走了，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而且这停车场这么大，少一个车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3: 你看，又有一辆车没找到车位走了。咱们换位思考一下，要是你过来停车，好不容易找到停车场，结果好几个车位都像这样被占了，你会不会着急？而且商场周末本来车位就紧张，大家都遵守规则，才能让更多人有地方停车，这不是互相方便吗？
2: 啊，好像是有点不太好。哎呀，其实我刚才停车的时候也是看到旁边有人在看我，我只是没有往心里去嘛。现在想想，要是大家都像我这样，那停车场估计得乱套了，到时候我自己想停车也麻烦。我现在就把车挪到一个车位里，以后停车肯定规规矩矩的，不浪费公共资源了。
3: 停车秩序是城市文明的直观体现，公共车位更是保障社会运行效率的重要公共资源。每一次规范停放，每一份对公共规则的敬畏，都是对他人权益的尊重，对社会秩序的守护。构建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公共空间，需要我们将公共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点滴行动汇聚文明力量，让规范成为共识，让便利普及每一个人，共同为建设文明、有序、和谐的城市环境添砖加瓦，书写新时代社会文明进步的崭新篇章。
4: 我们这片土地并不是老祖宗选的好，而是数千年来我们的祖辈们一直在改造环境。如果没有2000多年前的郑国渠，就没有今天的

百里秦川。如果没有李斌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就没有天府之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全世界呢，都有大洪水的传说，只有我们有大禹治水。全世界都有大山祖路，只有我们有愚公移山。国际空间站不让上，我们就自己搞个天宫别墅。我们是谁呀？是每一位农民，每一位工人，每一位外送小哥，每一位老师，是每一个你。读愚公移山的时候，里面有一句，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我们是谁？我们就是千千万万的愚公后人。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就是神。所以啊，咱们生活在这片土地被叫做了神州。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北京时间呢是7:40，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雷阵雨频密，累积局地可达大暴雨，气温25到30度，南风3到4级，雨时可能伴有7到8级短时大风，相对湿度75%到95%。预计16到17号多间歇性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累积雨量可达大暴雨，雨时可能伴有7到8级短时大风。像明天气温是25到30度，18到21号降雨会减弱，但还是会有阵雨或雷雨。而展望22号起转多云为主，局地偶有雷阵雨，天气会渐趋炎热。目前我们来关注一下预警的相关信息。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过去3小时，宝安区新安西乡实验街道已经出现30到50毫米的强降雨，那预计未来2到3小时还将出现30毫米左右降水。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59在上述区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全市进入到暴雨防御状态，请远离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上述区域的山洪风险较大，一定要注意防御暴雨可能引发的局部内涝、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结束一天的忙碌的工作，希望接下来的90分钟可以让大家在新闻资讯当中来放松身心。节目开始，想跟大家来聊一聊，问问各位，你们有没有接电话焦虑？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不爱接电话了？有一个数据啊，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的人均日通话时长从12.6分钟降到了8.7分钟。陌生电话的接听率从63%跌至28%。国家卫健委心理治疗师曹大刚分析，电话是强同步沟通，铃声一响就得立刻回应，大脑啊会瞬间启动应急模式，那天然就会有一种压迫感。再加上呢，这个推销诈骗电话，多看到陌生号码，本能就会有一些排斥。其次，不爱接电话。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当代人的自我空间和边界意识增强，这一点我还挺认同的。以前大家觉得电话来了就必须接，不接就是不礼貌不重视，但是现在大家越来越在意自己的生活节奏不被随意的打断。我正在忙，我正在休息，我正在和家人吃饭，我为什么要被一个电话打断？有什么事不能发个消息等我方便了再回吗？其实这个不是冷漠，也不是社恐，而是一种边界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都有权利决定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跟别人沟通。当然重要的电话还是要接的啊，但那些无关紧要的打扰人的电话不接就不接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深圳市的短令预报，包括近期降雨不断，户外体感会比较闷热。深圳市气象局呢就推出了健康气象服务产品全景人体舒适度指数。那么这个产品呢是以人体真实感受和健康风险提示为核心，面向深圳高温高湿强辐射、空调使用频繁、室内外冷热切换明显等一些本地的环境特征，构建了室内室外进出一体化的人体舒适度的服务体系。那这个产品呢，它不仅关注高温，它还综合考虑到湿度、风速、太阳辐射、室内环境、衣着和活动强度等因素，分别回答室内是否舒适、室外体感如何，以及进入到空调环境是否存在冷热刺激风险等问题，而且提供了实况监测和未来72小时趋势服务。市民呢可以打开深圳天气服务号的气象服务，进入到这个健康气象服务栏目即可查看了。这个产品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以前我们看天气预报主要是看气温多少度，但实际上人体的感受不只是温度决定的，这个湿度大不大、有没有风、太阳晒不晒，这些都会影响到体感。同样30度，干燥的北方跟潮湿的南方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深圳的天气大家都懂的，高温高湿强辐射，空调房和室外冷热切换的非常明显。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比如说啊，我看天气预报说今天32度，觉得还好，结果一出门就闷热的喘不过气来，或者说是从空调房里一出来一冷一热特别容易感冒。那这种全景人体舒适度指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它不仅告诉你气温多少度，它还综合考虑到这个湿度、风速、太阳辐射这些因素，告诉你哎呀室外体感怎么样啊，室内是不是舒服呀等等。我觉得还是挺贴心的这样一个服务啊，而且它还提供未来72小时的趋势服务，大家出门可以先看一看，做好准备。就是从单纯的啊报气温，到关注到大家的人体的真实感受，这说明气象服务也越来越精细化、人性化了。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贴心服务，让大家的生活更加方便和舒适。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聊到说，你有没有接电话焦虑？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5号，今天周三，农历6月初2啊。其实从上周就开始告诉大家7月15号入伏。今天一大早，一场上班雨就浇灭了广东人的上班梦。当然，也有人发现似乎凉快了不少。虽然说今天入伏，但是呢，广东省居然没有一个高温预警。根据广东气象部门预计啊，就是今明两天副高加强西伸季风槽的影响逐渐西移，强降雨区域逐渐西移，影响到粤西到珠江口附近市县。值得一提的是，短暂的清凉过后，防暑防晒依然是硬仗啊，炎热的大趋势并不会轻易改变，只是说今天入伏并没有很热而已啊。但是真的还挺少见的啊，第一次遇到入伏没有高温预警，往常入伏都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开始了。不过刚刚也讲了，短暂的清凉而已，防暑防晒依然是要继续做的啊，毕竟三伏天嘛，热才是正常的，凉快反而是意外惊喜了。而且就是下雨虽然凉快，但是呢要提醒到大家，因为现在下班路上啊，道路湿滑容易积水，出行不便，还有可能会引发城市内涝、身体滑坡等灾害。接下来几天呢，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既能挡雨又能防晒，同时也多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应对。我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总是会看到就是有一些那种地铁口，然后就发现好多人聚集在那个地铁口，因为没有带伞被大雨困住了。然后我当时很好奇，我说哎，这几天这么多雨怎么都会有人没有带伞，毕竟不会有人天天看天气预报嘛，所以还是要提醒的。

大家也告诉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最近呢雨水比较多，带好伞绝对是最好的一个防范的方式了啊。然后因为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提醒大家今年的三伏天有40天，这漫长的考验还在后面啊，所以大家就是这几天下雨且凉且珍惜吧。今天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说你有没有接电话焦虑，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分享。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那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嘛，说到入伏，很多人都知道三伏天，但你知道伏到底是什么意思吗？它是趴着的意思吗？它还真不是。老话说夏至三更便属伏，这是融合了干支纪日与二十四节气来推算三伏时间的核心口诀，也是华夏先民古老智慧的结晶。那三伏呢，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是伏到底是什么含义，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在古代，人们认为小暑到大暑这段时间呢，虽然阳气依旧旺盛，但是阴气已经悄悄萌发，只是被强盛的热气压制藏伏起来，所以呢这一段日子就叫做伏天。你看古人的智慧观察得多细致啊，他们不是说只看表面的热，他还看到了热背后的变化，阳气盛极而衰，阴气开始萌发，这和我们常说的物极必反，盛极而衰是一个道理。而且夏至三更便属伏，用干支纪日和二十四节气结合来推算三伏的时间也是非常科学的，它不是固定的某一天，而是根据太阳的运行和天干地支的循环来确定的，更能准确地反映气候的变化。其实啊，不止三伏，二十四节气、干支纪年、中医养生这些传统的文化当中，都蕴含着古人对自然、对生命的深刻观察和思考，很多东西放到今天来看依然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慢下来多了解一些传统的文化，你会发现古人的智慧真的很有意思。入伏了，很多人都开始琢磨着养生，大家可以观察很多公众号也在推啊，三伏天该如何养生呢？俗话说入伏是祛湿的黄金期，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入伏之后啊，高温多雨，身体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说食欲不振啊，腹胀恶心，全身乏力，无精打采，皮肤爱出油，爱长痘痘。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已经啊，有些人说我都快变成湿人了，湿气是很多不适甚至是疾病的源头。那从中医来看，入伏是祛湿的最佳时机。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人体的阳气也最旺盛，那这个时候祛湿啊效果会更好，就像太阳最毒的时候晒东西啊最容易干是一个道理。但是祛湿也不能瞎来，很多人一听到要祛湿就猛喝那个红豆薏米水，或者是啊买各种祛湿茶、祛湿汤，但实际上湿气也分很多种的啊，中医上把这个分得非常细致，有寒湿、湿热、痰湿等等，不同的湿气它的祛湿方法也不一样，如果你不对症反而可能会越祛越重。而且祛湿也不只是靠吃，比如说运动出汗啦、规律作息啦、少吹空调啦、少吃生冷油腻呀，这些生活习惯的调整比吃什么都重要。还有很多人觉得自己湿气重，那就自己瞎补啊，瞎调理，结果反而出问题。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湿气重，身体不舒服，我觉得最好还是得去看医生，让专业的人来判断，不要自己瞎折腾。养生是好事，但是一定要讲究科学。说到三伏天养生，还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热射病。很多人以为热射病只有暴晒才会得，但其实居家密闭室内也很容易得。一年当中气温最高的日子到来，热射病、重症的中暑也成为了预防的重点。温度大于等于32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度60%的时候，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的发病风险会显著上升。高温天居家需要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度左右，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另外医生也提示，热射病是重症中暑当中最严重的阶段，救治核心是快速降温。热射病最严重的处置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处置会导致这个脏器的二次损伤。所以高温天居家也要注意，首先要保持室内通风，不要一直关着门窗，第二就是室温控制在26度左右，空调不要开太低啊，也不要一直不开，第三就是降温除湿都要做好，湿度大的时候开除湿模式。还有热射病的救治刚刚讲了，不要捂汗，如果说身边有人中暑昏迷了，赶紧拨打120，同时想办法给患者降温，比如说移到阴凉处，用湿毛巾擦身子啊，扇风等等都是可以的。 热射病呢是重症中暑，危严重的会危及生命，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啊，不要不当回事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今天的互动话题想跟各位聊一聊，你会有接电话焦虑吗？欢迎各位在后台找到互动方式，搜索保安柔美，一起实时互动哦。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4: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
2: 我回来了。
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 哎呦，你真棒。
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5: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6: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104.3，一路向南。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毕业的时候，我妈妈想让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2: 我喜欢在阳光下待着，运动可能就是和我生命息息相关的存在，或者说是户外。对于户外，我一直有一种莫名的热情，享受那种和大自然的博弈，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亲密接触。运动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看到生活里除了柴米油盐，还有那么多令人惊奇的事情。即使同样一个公园，上下班路过的感觉和你在一个春风拂面的日子里滑板滑过的感觉可能完全不同。真正投入进去的时候，甚至都注意不到身边的其他人，那种喜悦和成就感会让你对环境和世界有一个重新的定义。运动的激烈，身体的控制，或者说是运动技巧的掌握，是一个动感刺激的过程，但是很多时候也是在享受运动之后的放松和安宁。这是你和这个世界之间两种不同的对话方式。当然也有痛的时候，看着自己的队友掉下了8米的悬崖，也曾经和狼群擦肩而过，但是经历了更多的伤痛以后，你也学会了珍惜，珍惜眼前的一切。从小我的愿望一直是让这个世界因为我变得美好一点，我想要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某项运动，健康安全的入门，找到更适合的生活方式，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变得更自信，走进自然里，走到阳光下，去和世界对话。
3: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学生可以延迟上学放学，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三，暂停大型户外活动，除特殊行业外，停止高空户外作业。四，户外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暴雨和交通信息，远离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远离架空线路、杆塔和变压器等高压电力设备，避免穿越水浸区域、接触裸露电线。五，处于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地下空间、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到安全区域暂避。六，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如遇严重水浸等危险情况，立即弃车逃生。七，室内人员应当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关闭和紧固门窗，防止雨水侵入室内。八，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九，水库排洪河周边的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水库排洪预警信号，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十，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十一，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4: 闺女要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这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 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入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欢迎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大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可以通过保安融媒公众号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啊。看到小马哥已经在后台实时互动了，又是下雨天，回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提醒到大家，下班路上啊，依旧是有雨水相伴，所以要提醒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了。雨天行车路面湿滑，所以呢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适当的车距。接下来来跟大家说说饮食。现在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学生大学生啊，喜欢喝奶茶，有的甚至每天一杯。但你知道吗，长期喝奶茶不吃早餐，可能会吃出胆结石哦。最近武汉有一名18岁的女大学生，常年不吃早餐，每天喝奶茶，作息紊乱，胆囊长出了像鹌鹑蛋大小的结石，突发剧烈腹痛，紧急就医。据了解，这个女生长期饮食不规律啊，多次夜间腹痛，误以为是胃痛，拖延到症状加重啊。那去到医院就诊之后，发现她的胆囊功能完好，为她做了一个单孔加针孔的超微创保胆取石手术，成功取出了结石，保住了胆囊，术后4小时就可以下床活动。那医生也提醒，胆结石日趋年轻化，一般呢都是吃喝熬夜熬出来的，反复腹痛千万不要硬扛，一定要及时就医。不吃早餐又爱喝奶茶，还经常熬夜，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好无所谓，但实际上这疾病啊会悄悄找上门的。而且很多人啊就是有点分不清什么是胃痛什么是腹痛，硬扛着不去看医生，结果越拖越严重。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要拿健康换快乐，奶茶虽然好喝但不要天天喝，熬夜虽然很爽但不要经常熬，早餐很重要，一定要吃，身体是自己的，造坏了受罪的也是自己。夏天到了，蚊子又多了起来，市面上的防蚊产品五花八门，到底该怎么选，哪些有用，哪些是智商税，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物理类的产品呢，要依靠阻隔、电机、粘附等方式发挥作用。那其中像蚊帐、纱门啊、纱窗都属于物理阻隔类，能从源头来阻挡蚊虫叮咬，是婴幼儿、孕妇、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那像有一些电蚊拍、灭蚊灯，还有粘蚊板，属于物理的灭杀类，适合居家使用。还有一些呢，就是化学合成类的产品，它分为空间驱杀型和皮肤外用型，通过人工合成药剂实现驱蚊灭蚊，实现持久见效快，但存在明确的人群限制，需要谨慎使用。还有一种呢，就是所有的驱蚊产品它必须标注以 WP 开头的农药登记证号，切勿选购 PD 开头的农田用药，同时检查产品是否标注农药生产许可证号。所以大家搞清楚了没有，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什么超声波驱蚊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其实这个就是智商税啊。超声波的驱蚊器不建议购买，那我觉得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朋友应该会比较了解，就是买这一类产品应该买的会比较多。市面上的防蚊产品也是五花八门，蚊帐、电蚊拍、灭蚊灯、驱蚊液，还有驱蚊手环、驱蚊贴，看的人是眼花缭乱，就到底怎么选，其实刚刚也是给大家拿出了答案了，有哪些是适合不同人群的，物理类的、化学合成类的，还有像驱蚊手环、驱蚊贴这种啊，效果它其实还蛮有限的，就只能保护局部，不能全身防蚊。所以大家买防蚊产品的时候，不要被广告忽悠了，理性选择， 最安全有效的还是蚊帐加纱窗，再配合正规的驱蚊产品。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建议，我觉得其实夏天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要有户外活动呢，咱们建议穿那种薄一点的长裤，那这样可以避免腿被咬。而且像夏天有的时候出门穿那种凉感的那种长裤，其实也不会很闷热，但是它防蚊效果好呀，总比说穿短裤出门把这个小腿咬的真的是哇真的没眼看。我最近看到有朋友啊，就是带孩子去游乐场玩，去公园，去一些大型的那种就是游乐场去玩，然后呢被萌宠咬的，被蚊虫咬的，整个腿都花了，我觉得挺可惜的啊。就觉得他说喷了防蚊药，但是依旧没有防住那个萌虫，哎，咬起来挺真的是看孩子那腿啊，就觉得挺心疼的。所以有的时候你比起买那些五花八门的驱蚊产品，最好的我觉得就是物理类的，其实会更好。像现在家里面基本上有很小小朋友的会买那种蚊帐，就是防摔蚊帐，那个也挺好用的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消费与市场，先来说说网红餐饮啊。最近曾经爆红的遮遮宝，大家有没有这个应该都有吃过吧，在广东的话遮遮宝开始降温了，有些头部的品牌门店几乎都腰斩。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说，就自己家周边商场的这些遮遮宝门店都突然闭店了，然后有消费者说会员储值的一些余额都没有办法退还。其实作为近两年爆红的中式正餐细分品类，遮遮宝凭借砂锅猛火现做，上桌持续滋滋作响的视觉，迅速占领了各大购物中心的核心铺位，而且抖音平台相关话题累计播放量达到26.8亿次，成为了现象级的网红餐饮。但是风口红利转瞬即逝啊！2026年以来，国内两大头部遮遮宝连锁品牌同步开启了大规模的收缩，一线城市核心商圈门店密集关停，门店规模近乎腰斩。有相关的加盟商称，短期平台流量扶持之后，店内的营收上不去，只能亏损之后低价转让店铺。靠流量起家，根基就不牢了。很多网红餐饮啊，都是靠短视频平台的流量炒起来的，话题播放量几十亿，看着很火，但实际上很多人都是去打卡一次，尝个鲜之后，它的复购率很低，流量红利一过，营收就上不去了。还有就是同质化严重，没有核心竞争力啊。一个品类火了，大家一拥而上，都来做。你家遮遮宝，我家也遮遮宝，味道、环境、服务都差不多，消费者凭什么选你呢？第三，成本高，盈利难，购物中心的核心铺位租金还是很贵的，再加上装修、人工、食材成本不低，客流跟不上，很容易亏损。其实啊，不止像这种遮遮宝，之前我记得很火的像那个泡面小食堂，大家应该都听过，几年前还有答案茶、泰式奶茶这种很多网红餐饮啊。说到泰式奶茶，刚刚上节目之前小谢给我发个消息，前段时间我们特别爱喝的一款泰式奶茶在某大型的购物中心的门店就已经闭店了。哇，就这你看这速度，它火起来的时间跟它闭店的时间我觉得应该没有超过半年，但是就已经闭店了啊。网红餐饮要打破这种就是开业短时间然后闭店的这种魔咒，其实我觉得大家很多人很关心的就是要回归餐饮的本质，好吃、实惠、服务好，流量可以带来一时的这种速度啊。但是呢，很多网红餐饮啊，其实都是这种套路，就是流量爆红，迅速扩张，接着就是大规模的关店。啊，真正能留住顾客的，我觉得还是产品和服务本身。当然，对于消费者来说，也要理性一点啊，你不要什么火就去凑什么热闹，尤其是办储值卡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说，哎，我去打个卡，大家好多人都去吃，哎，我最近去打个卡，打完卡打卡就好了，但是要谨慎啊，就不要去办那个储值卡，万一店关门了，钱都要不回来。说完这个网红餐饮的降温，我们再来说说电影院的升温。现在很多电影院可不只是 能看电影了，还能吃火锅、看球赛、玩 VR， 花样真的越来越多。以前我们说电影院就是买票入场、观影离场，单向流程。那现在呢，很多电影院已经逐渐进化为集科技、文化、社交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空间。前不久，像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吹响了影视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在北京，有影院就拆掉了传统的固定座椅，打造可以互动的百变影厅，让小朋友可以在 VR 互动当中举办生日 party。有影院把那种凌晨闲置的影厅变成球迷大本营，380多名球迷在 LED 巨幕前沉浸式看球，赛事直播专场带动周边商户营业额增长。那在798艺术区 VR 影院内的观众戴上这个头显走进电影，视觉、听觉、触觉统统打开。还有火锅影院直接把这个餐桌搬到影厅里面，你可以边涮椰子鸡边看大片儿。餐饮收入能占影院营收的一半，全场都可以破万。所以大家看，传统影院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一荧幕放映的形式了，而是不断的在解锁新玩法，不断的拓宽文化消费的边界啊。影院花式的打开方式你 pick 哪一种呢？也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来实时互动啊。就为什么电影院会变成这样，我觉得很应该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传统影院的经营压力其实还挺大的，第二就是消费者的需求也有发生变化。所以呢，我们发现哦，各种影院加的这种模式就出现了，影院加餐饮、影院加体育、影院加科技、影院加亲子，这种新玩法不仅可以增加影院的收入，而且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走进电影院啊。当然多元化经营也不要忘记电影本身，影院的核心还是电影，其他的都只是锦上添花。如果说电影不好看，在花哨玩法也是留不住人的啊。所以希望未来有更多有意思的影院新玩法，让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不只是看一场电影那么简单，而是去那儿可以享受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那也欢迎各位在行车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分享。

0: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1043 快乐晚高峰。
5: 欢迎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相关资讯啊，接下来这条资讯跟消费有关系。有人花了50000多拍写真，觉得拍的不好看，要求全额退款，最后法院判了退50000多。何某2024年的时候11月经过推销，向这个某摄影公司支付了52000多签订写真拍摄合同，套餐约定了2次内外景、7套衣服、260张精修，附赠2套服装肖像拍摄，还有4张精修及摆台。在2025年五一期间，商家完成赠送的肖像拍摄，何某选片的时候不满成片效果，认为团队不专业，照片达不到预期，告知商家放弃肖像底片，终止全部拍摄啊，那要求解约并全额退款。商家表示拍摄已经完成，没有办法撤销，可以6000元的价格打包出售全部底片，或免费赠送新的拍摄套餐。双方协商无果，何某瓦摄影公司起诉到罗湖区人民法院。法院审理认为，摄影公司仅完成了赠送的肖像拍摄，其余拍摄没有完成，成品的尚未制作，准许解除合同，但商家已产生人力物料成本，何某单方解约应该赔偿损失。法院酌情何某承担1200块钱的成本，判令这个。法院酌定何某承担1200块钱的成本，判令这个摄影公司啊退还剩余的款项51687元。目前这个判决已经生效，这个判决给消费者维权撑了腰。很多时候大家办了卡、签了合同，觉得服务不好想退款，商家就会以已经生效、概不退款为由来拒绝，消费者往往嫌麻烦就自认倒霉了。但实际上根据民法典，如果商家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消费者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退还相应费用的。当然，如果消费者单方违约，也要赔偿商家的实际损失。那么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啊，像这种大额消费一定要谨慎，尤其是预付式消费，不要一下子啊就是充太多钱。第二，签合同一定要看清楚它的服务内容、退款条款，还有就是违约责任，这些都要弄明白。第三，遇到纠纷不要害怕，如果商家确实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该维权就维权，协商不成可以起诉，法律是保护消费者的。也希望商家能够诚信经营，把服务做好啦。最近有家长问，初中生有学生证为什么买不了高铁学生票，12306回应了啊。初中生家长朋友也可以来听一听，最近有家长发文说，哎呀，自己家初中的孩子年满14周岁，办了学校学生证，但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这到底怎么回事？14、15岁的中学生出行究竟能否享受

0: 受学生票优惠呢？我们了解一下12306的回应啊。根据网友发帖，这位家长呢是打算带两个娃出门旅游，其中一个上初中的孩子有学校办理的学生证，他先后在12306线上及车站人工窗口尝试购买学生票，但都没有买成功啊。这个帖子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讨论，有网友表示说学生票只有大学生可以购买，属于高等教育优惠，也有网友提出质疑，过了14岁的中学生已经买不了儿童票，难道出门就只能买全价票了吗？针对这一疑问啊，记者以乘客的身份咨询了铁路12306客服，客服明确表示，初中生、高中生等中学生是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的，但是呢，它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购票学生必须是异地上学，其次需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需载明学生的基本信息以及往返学校与家庭所在地的城市区间，再凭书面证明到车站的窗口购票。那随后像官网也给出了一个官方的回应啊，普通的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在读学生确实有学生优惠票的覆盖人群内，但规定明确指出，享受这个优惠的核心前提是家庭的居住地跟学校所在地不在同一个城市，通过提供证明可以在这个窗口来购买学生票啊。由此可见，普通中小学生虽然有资格购买学生优惠票，但是它有一定的严格的这个要求和限制啊。报社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思政新语。
1: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2: 大家好，我是四年级的李明泽，我看到了最早的工厂车间，听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一声炮响，我不禁感叹，原来创新就是

0: 壮丽啊！先辈们敢闯敢试的精神，就像一把金钥匙，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要像他们一样，在生活中敢于提问，勇于探索，用小小的创新去创造大大的幸福。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学生可以延迟上学放学，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三，暂停大型户外活动，除特殊行业外停止高空户外作业。四，户外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暴雨和交通信息，远离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远离架空线路、杆塔和变压器等高压电力设备，避免穿越水浸区域，接触裸露电线。五，处于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地下空间、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到安全区域暂避。六，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如遇严重水浸等危险情况，立即弃车逃生。七，室内人员应当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关闭和紧固门窗，防止雨水侵入室内。八，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九，水库排洪河周边的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水库排洪预警信号，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十，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十一，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7: 喂，哪位啊？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7: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9: 喂，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9: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8: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9: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7: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8: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 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快乐晚高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米，接下来来跟大家继续回顾到刚刚我们提及到的关于中学生为什么购买不了学生票，给大家总结一下，说白了学生票优惠呢是给上学通勤用的，不是给旅游用的。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不公平，为什么大学生可以买学生票，中学生就不能？其实不是的，大学生的学生票也有同样的限制，也是家庭和学校之间的往返，每学年4次，不是说拿着学生证去哪都可以买学生票啊。学生票的初衷不是是为了减轻学生往返家里和学校的交通负担，是一种政策性的优惠，而不是所有学生出行都可以打折的。当然很多家长可能会说，这孩子过了14岁买不了儿童票了，出门旅游又得买全价票，确实有点贵，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规则就是规则，学生票的定位就是这样的。如果说想省钱，其实还有其他办法，比如说提前买票，选折扣车次，看看有没有其他优惠活动等等。当然也希望铁路部门以后可以推出更多针对青少年的出行优惠，比如说暑期青少年特惠票之类的，让孩子们的出行啊会更加实惠一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最近广东东莞开出了首张遛狗不铲屎的罚单，最高罚200块。最近广东东莞一王女士收到一张罚单，因为没有及时清理动物粪便等排泄物，存在污染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成为了东莞南城首个被处罚的铲屎官。根据东莞市养犬管理条例，在公共场所，市民如果没有在犬只排便之后立即清理影响到城市公共场所市容和环境卫生的，执法部门可以对携犬人处以最高200块钱的罚款。有了明确的规定，还有实实在在的处罚，就能起到震慑作用。200块钱虽然不多，但是也是个教训了啊，可以让那些不文明的养宠人长长记性。当然，处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要让大家养成文明养宠的好习惯。养宠是个人选择，但文明是公共责任。你喜欢狗是你的事儿，但不能因为你的狗影响到其他人。也希望更多的地方可以出台类似的规定，加强管理，让不文明养宠的行为越来越少。接下来来关注到，第一批全面禁烟的景区已经尝到甜头了。禁烟带来的环境改善反而会促进文旅消费，而国内第一批尝试全面禁烟的景区已经开始获得红利。作为全国首个无烟乐园，上海乐高乐园在宣告开园的同时，也落地了园区内严禁禁烟的规定。而只有河南戏剧幻影景区也因为没收打火机、鼓励游客劝他人莫吸烟、同声广播禁烟等一些控烟做法，在社交平台广受好评。不同的场景，室内或者室外，围绕吸烟和劝阻吸烟的纷扰还在继续。那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景区禁烟的先行者用他们的实践证明了文旅场所全面禁烟，那就不只是室内，也包括室外，阻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而且还获得了一些红利啊。引发社交平台热议的流量红利不可小觑，特别是对文旅景区而言，社交网络时代，话题经济、眼球经济能实打实的为文旅行业带来利好，能从

禁烟没有那么可怕。全面禁烟，严格执行控烟措施，不会影响文旅收入，反而有越来越多正向的例子在鼓励更多景区效仿跟进，让更多文旅服务从业者看到景区全面禁烟的红利，就是全社会凝聚更多的控烟共识。所以说好环境才是最好的吸引力嘛，景区与其花大价钱去做营销搞噱头，不如先把最基本的环境做好。希望有更多景区可以加入到全面禁烟的行列，让大家出去玩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有更好的体验。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AI。我发现现在基本上每天晚高峰节目当中都少不了跟 AI 相关的话题了哦。最近 AI 生成作品获奖的新闻挺多的，先是摄影比赛一等奖被质疑是 AI 生成，后面又有书法二等奖也确认是 AI 的。最近有网友反映说，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奖第三期获奖名单当中，一等奖作品当中环卫工身上的衣服竟出现乱码文字，被质疑是 AI 生成的图片。事件发酵之后，目前相关推文已被删除。昨天呼和浩特文联发布通报，已第一时间开展调查，经过核实该作品确实是 AI 生成，非作者实景拍摄啊，非他实景原创拍摄，这也证实坐实了网民的猜测，作品就是滥竽充数之作。即便如此，这种获奖还是显得不可思议，因为原作品实在是那张照片打开，因为我今天找这条新闻的时候打开那张照片，就是哎呀，作为我一个这种素人来说，就是一个市民来看，我都觉得真的是一眼假，所以就是真的会觉得这种作品可以获奖真的很离谱了。不仅衣服上的文字乱码属于典型的那种 AI 特征，还有就是它的光线一点都不自然，就是跟那种近乎完全一致的表情跟肖像，就是很直觉的让人觉得这种 AI 味实在是太满了。还有就这么样的一个普通的作品，居然在这个由呼和浩特市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呼和浩特市的摄影家协会承办的比赛当中突破重重审核拿下一等奖啊！这个真的是让人大感意外，这甚至让人怀疑这比赛是否有起码的审核。毕竟有工作人员在被追问之下也坦诚说，真的有点太假了。如果在评比时你认真看两眼，这种连说就是鱼目混珠都有点牵强的作品，它真的会漏网吗？它绝对不会。事实上，关于 AI 冲击摄影、绘画等行业的讨论近些年来颇为火热，很多人都在担忧现在行业又要被技术颠覆了。但是客观来说，与其说技术多么进步，倒不如把那些把关太粗糙、态度太松懈了啊。给大家再说几个例子，比如说今年一月某酒店品牌举办的一个摄影大赛，评委当中还不乏有一些是那种啊专业的协会副会长这种大咖，结果有一张疑似 AI 作品拿下了一等奖，被网民纠正之后被撤下来了。另外在去年底某省旅游发展集团主办的摄影大赛一等奖作品《湖秋雾影》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同样引发热议。从这种事件的细节来看，就 AI 作品属于是定睛一看你就可以发现问题的那一种，可是这种破绽它能一路绿灯从初赛走到终审，然后呢它还获奖了，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太离谱了。这也让人怀疑这不是粗心这么简单，更有可能是一些摄影或者是社会奖项长期圈地自萌的某种表征。事实上 AI 时代人们对类似的现象就不陌生了啊。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有一些评奖的评字本身就容易流于形式，各方都是一副哎呀你不要太较真啊这种姿态，而 AI 恰好把这个问题更加剧烈地暴露了出来。毕竟作品好不好相对主观，那有些作品还能蒙混过去，但假不假就你就没有办法骗人啦。但 AI 的出现确实正好放大了这些不良的风气啊，让这个松垮的审核无所遁形。这件事或许也是提个醒，一方面呢各种评奖今后恐怕都得认真看，甚至可以考虑引入 AI 识别来用魔法打败魔法，建立起真正硬性的技术甄别与责任追溯机制。而更根本的治理手段其实或许应该是在于端正态度，改掉那些人情评奖自娱自乐的评奖机弊，而从整体上来改善各类社会奖项的行业生态和评选流程，避免 AI 乱入。关键在于

人有没有把作品当回事儿？那除了这个摄影作品之外呢，刚刚讲到了获二等奖的 AI 生成书法作品，哎呦，真的是多地赛事爆出 AI 生成作品获奖争议，引发这个社会的热议。我们来说一说，在我们离我们比较近的啊，东莞市的应急优秀作品征集展播活动第二轮获奖作品当中，有一幅题为东莞应急科普的书法作品也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并非手写原创。我们了解到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新闻宣传科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回应说，经过这个内部核查，判定这个作品是 AI 生成内容，目前已经从获奖名单当中撤除。据了解，这幅作品属于书法文艺类，内容是以七言诗句的形式整合编排了应急科普的安全常识，获评书法文艺类作品二等奖。但是作品整体的字迹有很多疑点，首先全篇汉字大小高度统一，字句行距规整又刻板，没有真人手写书法的运笔顿挫、笔墨轻重变化等一些自然痕迹，同时他诗句末尾标注的逗号、句号等一些标点符号形态都过于标准和统一。根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一次的应急优秀作品征集展播呢，是由合作方承办，赛事评审打分工作也由承办方邀请专家完成，并非东莞市应急管理局直接评审。那专家评审阶段重点聚焦作品内容质量，忽视了对作品创作形式是否为 AI 生成的核查。工作人员表示，书法类参赛作品确实不允许 AI 创作内容参赛，而至于该作者是否被限制参与后续的同类赛事，会根据后续活动举办规则再做判定。那目前这一次应急作品征集活动第三期征集计划仍处于待定状态。AI 生成的摄影作品拿一等奖， AI 生成的书法作品拿二等奖。最近 AI 作品频频在各类比赛当中获奖，引发了不少争议。有人说这 AI 太厉害了，都能以假乱真了。但我觉得咱们与其说 AI 厉害，不如说评审有点敷衍啊。就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摄影作品，那些 AI 作品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一眼假，衣服上的乱码文字、不自然的光线啊，还有刚刚我们讲的那个书法作品高度统一的字体跟大小，稍微认真看看其实都可以发现问题。可是就是这样的作品居然可以突破重重审核，一路走到终审还拿了奖，说明了很多问题啊，跟这个评审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问题。那 AI 呢，其实就像一面照妖镜，把这些评审的乱象都给照出来了。以前作品好不好比较主观啊，那现在假不假是客观的，一眼就能看出来，藏不住了。 AI 时代来了，对各行各业其实都是挑战，但技术从来都不是问题，人的问题才是问题呀。接下来是安全与反诈时间，我们来说说一个骗局，无门槛的高薪家政。年初吴女士看到了一条这个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按对方要求交了2980的培训费，培训的时候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学员全在同一个课堂，内容也非常的敷衍潦草。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借口不断。就在他准备要求退钱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被抓了。深圳公安表示，这是一个以高薪家政为诱饵骗取培训费的诈骗团伙，工作人员一对一洗脑，借老乡身份伪造就业案例博取信任，以岗前培训考证为名来收取几千甚至是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那他们所颁发的所谓高级技能资格证书都是60块钱一张的假证，目前22名涉案人员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刑拘。这个骗局专门盯着那些想找工作又没有什么技能的人，比如说宝妈啊、待业人员、想转行的人，这些人迫切想赚钱，容易被高薪零门槛吸引。在这里提醒大家，找工作的时候啊，凡是要先交钱的，不管是培训费、押金、服装费都要小心，正规的公司不会还没有上班就让你交钱的。还有找工作要通过正规的渠道，不要轻信网上的小广告、陌生人的介绍，
如果对方说特别好，特别诱人，反而要多留个心眼，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赚钱不容易，但是也不要让骗子把你的辛苦钱给骗走了。

节目的尾声，再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夏天，北半球很多地方都热得离谱，欧洲多地气温比常年偏高15度，于是呢，有很多老外都扎堆来中国避暑了。旅游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国内高海拔生态避暑目的地入境热度领跑全国，成为了国际游客出行新热点。那像新疆的喀什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11倍，云南香格里拉入境机票量同比增长3倍，西藏林芝同比增长2.7倍。多国来华避暑的游客增速亮眼，芬兰游客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同比增长近2倍，非洲及地中海沿岸客源增速同样突出。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国内完备的城市消暑配套以及随处可享的空调自由，都是中国避暑有独有的一些这种核心竞争力啊，大幅提升了外籍游客出行体验，也直接带动了入境消费持续走高。你别说，空调自由这一点它还真的挺重要的。很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啊，夏天虽然热，但是空调普及率不高，很多地方没有空调。而在中国，不管是在商场、酒店、地铁，还是普通老百姓家里，这个空调基本上都是标配，走到哪儿都凉快，体验感确实好啊。再者，咱们的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利，治安也好啊，这个旅游体验整体肯定是很不错的。老外扎堆来中国避暑，这是好事，说明咱们中国的旅游吸引力越来越强了。18:55，今天的快乐晚高峰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90分钟的陪伴，我是小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一零四点三，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
1: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事情喧嚣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

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 FM 104.3 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0: 二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三十分。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进来。
1: 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了。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一零四点三，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1: 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